助力大湾区医保建设，赵福宝惠民福利上新，连续参保2025至2026年度赵福宝，全程无理赔，居住肇庆市内20至50周岁城乡居民医保，灵活就业及个体工商户参保人，可享一次免费体检。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全市多个社区医院均可预约。体检采用基础项目必选、特色检验二选一模式，符合条件市民登录赵福宝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口，选定时间地点即可到院免费体检，名额先到先得。

0: 记心中，全民参与护林防火，平平安安你我他。进入林区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要规范，平安守护千万家。发泄火清早报告，打早打小打得了，秸秆切莫乱焚烧，正确处理生态好，森林防火天天讲，防火意识才会强。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
4: 叶扬帆起航。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航，代号921。嗰阵时，中国仲未有自己嘅飞船，航天员大队仲未成立。曾参与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回忆。1966年，钱学森建议用长征命名该火箭，寓意住研制中国运载火箭就好似奔赴星辰大海嘅新长征，亦好似当年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经过千辛万苦，最后一定会走向辉煌。龙乐豪
5: 在70年4月24日

0: 用长征一号成功地发射了我们国家东方红第一个人造卫星，从此就拉开了中国航天的序幕。那么作为运载火箭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四十一星，从发射不同各种类型的航天器，从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这四大技术跨越，应该说它从真成了中国航天的强国的核心支柱。我作为一个运载火箭的研制者，我感到欣慰和自豪。
1: 六六号见证了中国人叩开宇宙大门，也经历过长征三号月运载火箭的首发失利，一夜不
0: 长。因为我是这个火箭的首任总设计师兼总指挥，那么我就连续问了三个未来不及考虑个人的笼络，迅速地投入到故障归零的新战场，春夏秋冬。第二，忘不了长征三号以首飞惨败，我一夜几百头的这样一个煎熬。第三，忘不了我和我的团队陆地同心共斗时间的艰难的岁月。经过这样一个失败以后，我们采取了很多个质量保证措施，开展了航天运载火箭包括航天器啊质量生命工程，采取了很多个改进的措施吧。一直到今天，长征三号乙这个运载火箭单一型号就发射了115次，成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当中单一型号发射次数最多的火箭，它的成功率达到了97.5%，这个样子应该说成为世界上一流大型运载火箭群体。它呢成就了我们国家北斗导航、嫦娥奔月这样一些重大的航天工程，以及对外发射服务这样许多这个崇高的这个使命，可以说不辱使命，这种成绩是来之不易的。但我们现在中国的航天长征火箭来讲的话，我们还在继续向更大的运载能力、向重复使用这个方向在继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新的成就。
1: 截至目前，长征火箭的发射次数已经达到668次，具备发射任意地球轨道有效载荷的能力，并成功实现了世界首次海上网系可控回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曾于2003年10月15号驾乘神舟5号飞船进入太空，这个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火箭上升时，杨利伟曾遭遇共振，那一刻他以为自己要牺牲了。他说那个时候根本来不及害怕，作为航天员选择的是使命、是责任、是担当。杨利伟：
2: 当航天员去执行任务，去面对很多风险的时候，是因为载人航天精神是精神给我们的力量。当我进入到太空当中后，我记得我第一次能够把我的束缚带解开，第一时间飘到我们的旋桩旁去俯瞰广袤无垠的宇宙，以及我们人类赖以生存了10000多年的美丽家园的时候，这一刻我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这一刻啊，深深地为我们的祖国的伟大、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啊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以前都是从媒体上、从很多很多的这个电视电影上看到国外的航天员在这个高度去俯瞰地球。当我们亲历了这一任务的时候，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一美丽和壮观的景色的时候，真的是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所以当时我非常激动地在我的工作日志的背后写了一句话，我说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当我执行任务返回当落地的时候，舱门打开，我被我眼前的景色惊呆了。我飞行之前很多人跟我讲有多少人去接我啊，没有去想到会这种状态。返回舱外面一片欢乐的海洋，我记得很有意思，我们的警戒线已经让大家挤没了，然后底下很多人喊这个线花的哪儿去了，没有了，线哈达的哪儿去了，也挤丢了。下边很多人喊说你说话，所以我出舱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如果现在你回过头来再去想一想，说还有更合适的语言能够描述吗？真的没有。所以在这一刻给我

0: 的感受。当我们的梦想实现的时候，当我们这种梦想能和祖国的需要紧密地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在这一刻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当我们航天员去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那不是单单的职业，是责任和担当。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因为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催进着我们。当我们去享受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的时候，是为了祖国的强大感到骄傲自豪。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当我们的梦想和祖国的需要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法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是一名驻守在大漠戈壁深处的航天科技工作者。从神舟十二号任务开始，他参加了后续所有载人发射任务。去年神舟二十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中国航天短短20日时间内就完成了航天员换船、返回和飞船的应急发射。作为这次应急任务的发射团队成员，贺鹏举将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经验总结为三点。
2: 一个就是大总体的前瞻性设计，我们在空间站建造之初就确定了打一备一的滚动发射策略，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工程各大系统都做足了充分的预案，并且组织了扎实的演练。第二呢，就是我们中国航天强有力的执行力。这个特情发生以后我们组织了背靠背的地面的仿真实验和验证考核，掌握了这个问题带来的最恶劣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信息是非常通畅的，各大系统之间迅速联动，进入了应急发射任务的准备阶段。在我们任务总指挥部综合各方的意见做出了决策之后，我们就立即进行了部署启动。这是我们载人航天成熟而稳定可靠的执行力。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同高效的组织实施。应急发射任务不同于我们正常的发射任务，它最考验这个组织力和协调力。各大系统在任务总体的统一调度下拧成了一股绳，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风险研判到方案形成到完成应急发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堪称完美。这个可能也是咱们网上说的近乎教科书式的太空应急行动。
1: 贺鹏举话，长征精神在大漠戈壁扎根开花结果，形容产生了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会继续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在发布会现场分享了一张照片，中国空间站试验场景中的中国航天小鼠。之前杜昌瑞和团队成功将四只小鼠送入中国空间站，这些小鼠经过14日在轨驻留后安全返回地面。
3: 关于在太空开展试验有什么难点或者是挑战，在我看来的话，主要有两方面的挑战。首先第一个挑战呢，是上天不容易，因为在我们的航天任务里边还是有各种约束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的科学家的需求又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呢我们目前很大的工作在做如何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把我们的设计状态设计到最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啃的一个硬骨头。那么第二个挑战，我认为是天上不好过。大家知道在太空中有一些极端的温差、强辐射、高真空，所以每一个实验条件呢我们都要精细化设计和反复验证。这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在太空中它不会因为你是科学家而对你温柔，所以我们作为总体单位也会最尽大的努力去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成就我们的科学家。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大概在3年前，我们有一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想法，想把蛋白质搬到天上去结晶。大家知道在新药的设计还有一些重要的疾病病理突破的时候，我们蛋白质的结构解析非常的关键，但是在地面的话，蛋白质的分子受重力沉降还有溶质对流的影响，蛋白质长不出好的一个质量。所以科学家们也说，在地面上种不出好的晶体是因为重力在捣乱。那另外的话，蛋白质结晶还受到其他各方面的约束条件，比如说上下行过程的严格的温控的要求，振动、浓度、搅拌时机，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蛋白质结晶，还要面向我们的航天的发射的力学环境、赛轨的一个空间环境，这些也都会威胁到我们的结晶环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地面的工程

0: 团队和我们的科学家团队在反复的论证，然后把结晶的过程拆解成了十几个细化的步骤，然后逐一进行设计和验证。最后呢，我们也是研制出了适配的且满足科学家需求的实验装置。最后也是把这套方案成功的搬到了天上。这个项目呢，也是在2024年，所以我们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上行至咱们空间站，开展在轨实验之后，其样品随神舟19号下行之后，由科学家开展了进一步的地面分析。后面科学家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说在微重力条件下，结出了更好、更高质量的一些晶体，而且相关的参数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们听到这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团队也是非常的欢喜和高兴。那么当前我们中国空间站也在常态化运行，然后我们呢也是抓总滚动实施了约200项空间科学和应用项目，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小鼠的空间实验，还有在国际上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还有突破了3100度无容器的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领域，还有微重力的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目前也正在加速的推广应用。
1: 杜昌瑞话：从普通工程师成长为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佢走过10年航天长征，见证中国空间站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未来团队将持续坚持四个面向嘅国家战略导向，以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核心任务，让国家太空实验室产出更多更好嘅成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从白手起家到东方红星空，从神舟飞天到嫦娥探月，从北斗早网到天宫建站。70年嚟，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咗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领跑嘅非凡发展道路。一路走嚟，一代代航天人见证住变化，亦守护住不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
4: 变的地方，从我的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我们的单舱飞行到多舱飞行，从我们的短期的飞行到长期的驻留。大家看到了啊，我们的航天员从几天到几十天，到现在的半年，那么今年我们还要有1年期的航天的飞行，也是从我们工程的实验性的这个飞行，也到了我们的应用和发展阶段啊，应该说得到了很多的跨越。同时呢，我们也亲眼见证了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的这么历史时刻。从工程上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也是逐步成为了航天大国。从航天员来讲，大家看到我当年飞行的时候，23年前，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坐着拖拉机就上去了，那么现在至少是坐着小汽车上去了。从我们的航天器的体量上来讲，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住了一个标间在上边，那现在起码是3室1厅了。那个时候我们的飞船6个立方，现在要120多个立方。讲到航天员的吃穿住行，比如说我们的航天员在上边这个吃的啊，以前我飞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吃的都是即食食品，不能加热。那现在呢，我们航天员叫1星期可以不重样了。非常欣喜地看到，前一段我们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已经吃到炸鸡翅了，把我们的空气炸锅都带上去了。大家看到我们日新月异的发展，那么呢，我们也突破了一系列的技术，比如说载人航天的3大基本技术：天地往返技术、出舱技术以及交会对接技术，为我们将来的深空探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中国航天整个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的嫦娥的探月、火星探测、北斗的主网，更多的造福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啊，让我们看到了变化日新月异。那么讲到不变的呢，我想是一种航天人对这个事业的热爱，是一种精神啊，这种精神是没有变的。讲个小的故事，

0: 我哋廣東本土嘅歌手啦，希望就係肇慶多啲搞啲弘揚我哋中華文化啦。
1: 據悉，作為端州區重點打造的文旅 IP， 本屆活動深挖宋代市井生活美学，推動活動從夜景觀賞向全時段沉浸式遊園升級，白天可逛雅集玩宋式遊戲，夜晚賞燈影看實景大秀，把靜態府城遺址轉化為活態宋文化課堂。端州區端宏城市建設投資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樊鑫：
2: 今年我们对它的一个故事性，包括对肇庆文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挖掘，除了有这种光影效果之外，我们也增强了增加了包括水炮，还有喷火，还有造雪，今年也加入了舞者与光共舞，能够把这个故事性和文化性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一个展示。
1: 24日晚，四会市举办古意望月双节同欢文化惠民演出进城区暨中秋游园活动，正式拉开中秋国庆双节文旅系列活动的精彩序幕。在四会罗马柱广场，乐队登台倾情献唱，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怀旧旋律轮番响起，歌声或深情婉转，或轻快激昂，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聆听，沉浸式观赏。市民苏小姐：
3: 我觉得唱歌和主唱好有互动咯，大家大合唱，我不是超级好，可以好放松。
1: 热闹的中秋游园活动同样人气满满，现场设置非遗手作、文创雅集、民俗体验等特色摊位，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让市民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市民刘女士、厉同学：
4: 就是中秋节日氛围更加之好咯，比如跟住唱歌啊，同埋嗰啲摆摊啊，都好有趣
5: 啊。我觉得这里的氛围很好，很能让人融入进去，很有意义，弘扬四月的传统文化。
1: 9月23日，竹香月圆，同心向善，我们的节日中秋，肇庆市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活动广宁专场在县城东广场举行。活动现场除了应试参与猜灯谜、中秋诗词接龙、习俗知识问答、古诗词背诵、剪纸体验，应试参与猜灯谜、中秋诗词接龙、习俗知识问答、古诗词背诵、剪纸体验等趣味民俗互动体验项目，处处洋溢着团圆和睦、文明向善的浓厚节日氛围。市民曾女士：
6: 我今日嚟参加呢个活动，有读诗词、猜谜语，我觉得好开心，攞到好多奖品，好有个中秋嘅气氛。
1: 一城月色满城欢，多彩活动庆佳节。肇庆各地以文化为魂，以民俗为媒，打造沉浸式中秋文旅盛宴，既丰富了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也持续激活了文旅消费活力，让广大市民群众在温馨热闹的氛围中度过一个欢乐祥和、韵味十足的中秋佳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秋日星湖碧波如镜，青山倒映在湖面上，行走在景区仿佛进入一幅山水画中。这个中秋假期，星湖景区推出系列国风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山水间欢度佳节。一大早，记者来到景区，看到已经有不少市民游客进入景区游玩，在竹筏码头灯谜会上，大家兴致勃勃猜灯谜，并与嫦娥仙子合照互动，节日氛围浓厚。小游客李一彤：
7: 中秋来这里和朋友一起玩，然后就看到这里有猜灯谜活动，就来猜一猜，拿到了3个灯笼。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全家团圆。
1: 上午10点，在七星岩水上栈道，国风快闪歌舞准时开演，荷花仙子和三位少年诗人哪吒敖丙共舞，伴随着喷雾，仿佛让人置身于仙境之中。据悉，中秋国庆假期，国风快闪歌舞分别在红莲桥、水月宫、后月亭进行巡演。游客黄女士：
8: 刚好遇到有节目，很开心呢、很匹配呀、很好看，小孩子也喜欢呢。
1: 国风快闪歌舞演员朱子怡：
9: 就是我们专门以这个荷花池为主题，然后编创的舞蹈。

0: 在这里，我们七星岩所有演员也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安康。
1: 记者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盛宴横跨七星岩、鼎湖山、紫荆西堤三大片区，秋分卧佛、邯郸天象奇观，古韵中秋、鱼灯巡游与国风快闪歌舞，一千架无人机编队光影表演，国庆巡壁之旅通关打卡，天象、科技、神话与国风，织成一场山水之约。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2: 在七星岩、鼎湖山、紫荆西堤三大景区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和互动活动，像月亮灯笼打卡、灯谜游园、国风快闪歌舞、仙气鱼灯巡游、趣味夹月饼等轮番上演，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参与体验。
1: 此外，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上线，星湖推出专属亲子套票领券，直接满减优惠，诚邀大家到星湖过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中秋佳节，我市各地商超、农贸市场精准抢抓节日消费契机，深耕团圆经济，丰富商品供给，优化消费服务。节日消费市场货源充盈，人气高涨，浓浓的烟火气有效拉动假日消费市场稳步升温。记者走访了城区部分商超，看到超市内人头攒动，来购买应节货品的市民络绎不绝。记者发现，各类平价低糖月饼、水果、海鲜成为市民采购的热门货品，市民采购趋向理性，健康食品成为主流。针对双节购物热潮，不少超市分批次备货节令商品，并增加健康、高性价比货品，同时还推出满减等优惠活动，吸引顾客消费。市民徐先生，
3: 买点水果，买点海鲜的一些食品，就今天晚上吃大餐，蛮丰富的，因为基本上能看到的都有，想买的都有。
1: 走进广宁县的超市，浓厚的中秋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应节商品琳琅满目，各种时令水果、生猛海鲜、肉类、蔬菜、粮油、酒水、休闲食品等节庆商品分区整齐摆放，品类齐全，备货充足。世纪华联超市店长王万秋，
4: 今年中秋我们首先是保证货源，主力水果、蔬菜、猪肉、海产，相对增加了50%的一个库存储备量，客流方面同比增长20%左右。
1: 市民欧先生，
5: 啲嘢齐咯，买咗啲零食啊，仲有蟹啊嗰啲，仲有啲烧烤嗰啲嘢。咁必备嘅节目梗系赏月啦，赏月烧烤啦，大家中秋快乐。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关注三农，促发展。
1: 月圆人团圆，又相庆中秋。近日，怀集县怀城街道问塘村的三红蜜柚迎来成熟上市季，皮薄肉厚、清甜多汁的蜜柚成了市民中秋果篮里的抢手好物。走进问塘村蜜柚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果农正抓紧采摘分拣，金黄透红的蜜柚堆满仓库，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悉，该基地自2018年起开启规模化种植，现种植面积约40亩，柚树1200多棵，其中三红蜜柚约800棵，另有400多棵沙田柚将于年底挂果，实现不同时节鲜果供应。怀集县问塘村兴丰农产品种养基地负责人鲁雄光，
7: 今年还可以，即是响前期嗰个雨水啊，同埋嗰个天气比较对物有嘅生长比较适合，所以就今年嘅物有嘅甜度、各样口感都比去年系好嘅。
1: 目前基地三红蜜柚已经全面开售，通过县城实体档口线下售卖，搭配快递配送线上发货，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怀集本土优质农产送到更多消费者手中。
7: 主要是以自己去在县城租档口自己去销售，还有那些朋友发下快递那些。
1: 基地坚持品质为先，落实精细化管护，施肥、除草、采摘等环节吸纳当地村民就近务工，稳定规范。

0: 的种植管理，守住蜜柚好品质，带动村民增收。下一步，基地计划加大优质有机肥投入，持续优化管护技术，擦亮当地蜜柚特色农产品品牌，以特色种养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平安建设。
0: 连日来，我市各地加强双节节前安全检查，营造安全祥和的节日氛围。在高邀区，检查人员先后来到广东宇华热能科技有限公司、肇庆昌隆电子有限公司等地，紧盯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对生产车间、配电设施、特种设备等关键点位开展细致排查，同时督促企业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弦，强化员工安全警示教育。在四会市，检查人员深入居民小区，入户检查燃气管道、灶具、软管等设施，讲解安全用气常识，提醒定期更换软管，保持通风，外出关闭总阀，现场解答居民疑问。工商业用户是此次检查的重中之重，检查人员逐项查验燃气管道、调压装置等装置，对软管老化、使用不规范等隐患分类处置，并结合商户实际提供专业用气指导。企业相关负责人刘地福：
2: 全程对接我们的用气需求，给我们吃了颗定心丸，让我们企业安心生产。
0: 四会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刘环宇：
3: 前面开展一个燃气的排查工作，然后筑牢我们双节假期期间的一个用气安全保障。如果离家时间较长的话，要去检查我们的一个灶具，关闭我们入户的一个总阀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
0: 远赴山野共赴一场国风之约，游园市集古风 NPC 巡游特技表演轮番上演，游客手持相票寻趣，沉浸式感受古市井烟火。9月25日晚，端州区黄岗街道白石村文化广场灯火喧腾，传承千年的非遗民俗甩火球热闹上演，55位舞火人轮番登场，以娴熟的技艺舞动火球，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充满岭南烟火气的民间绝技盛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9月25日，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正式与游客见面，长安街沿线的十组花坛也即将全部完工亮相。截至9月25日8时，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 1.32 亿张。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遥送家国祝福。中国天眼建成十年，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不断拓展宇宙认知边界。9月28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开通运营。加纳央行行长约翰逊·阿西亚马24日表示，加纳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交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4: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92.9 同肇庆心相连。
6: 月色漫过街巷，

思念跨越山海，一轮圆月牵挂万千。你的中秋锁定电波，将思念细细声讲俾月亮听。愿人长久，月常圆。FM 92.9，爱上929。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 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2: 喂，各位老友，你那边的月光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照庆综合广播，听见照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6: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今天的早上时间当中，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咱们在这个中秋的假期，肇庆呢是人气爆棚，而且呢咱们的这个文娱活动也是氛围感拉满。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三天，那么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在这个出行过程当中，那么像在咱们肇庆的祈福游园，还有高空杂技、甩火球、烧翻塔，咱们这个中秋节啊，肇庆是处处精彩纷呈。首先咱们来看看这个祈福热是激活了城市的文旅。那么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的期间呢，肇庆是推出了良缘佳偶、阖家安康两大祈福的主题旅游线路。鼎湖山、燕洲岛作为祈福线路的核心打卡点位呢，凭借秀美的山水风光，还有深厚的祈福文化以及丰富的中秋活动，成为了市民游客中秋出游的热门之选。在9月25号，鼎湖山景区游人如织，中秋灯笼与月圆打卡装置呢，也是点缀其间，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在宝鼎园内呢，游客提笔书写心愿，系上祈福带，将许多的这个许愿球呢，是抛向了九龙宝鼎，来祈愿平安顺遂。在景区之内呢，古风人物巡游还有国风快闪是轮番的上演，飞水潭、清泉奔涌，不少的游客驻足戏水纳凉。游客游玩鼎湖山呢，就可以乘船前往西江江心的燕洲岛，岛上的包公楼呢是核心的祈福点，那承载着清正平安的文化内涵。中秋期间呢，燕洲岛也是持续推出了非遗手作、猜灯谜、河灯祈福等等的特色活动，为游客带来的丰富游玩体验。除了刚刚咱们说到的两条祈福的线路之外呢，咱们肇庆在中秋节假期还推出了国风演绎的这种秋夜点亮的方式。在9月25号的中秋佳节呢，肇庆府城遗址公园内人流如织，现场的宋韵国风舞蹈还有高空杂技是精彩呈现，有这个飞天凤凰与飞龙装置次第点亮，人潮与光影在城墙下汇成了流动的星河。而在紫荆西堤文创街区，表演者手持流光滚灯，也是沿堤巡游，与市民游客来进行互动。而在高腰金象山的乡村美学工坊古韵游园嘉年华现场呢，这个游园市集、古风人物巡游还有特技表演也是陆续登场。那么中秋当晚呢，金象山举行了电子孔明灯祈福赏月灯光点亮仪式，游客于西江画廊的山色月色间写下心愿，寄予美好祝福。而在非遗迎中秋的方面呢，咱们肇庆也是做足了功夫，在9月25号晚，端州区黄岗街道的石村文化广场是灯火喧腾，传承千年的非遗民俗甩火球热闹上演，55位的舞火人轮番登场，以娴熟的技艺舞动火球，为到场的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民间的绝技盛宴。那据了解呢，甩火球的这项民俗最早可追溯到北宋年间，至今呢有上千年的历史，是每年中秋之夜白石村必办的民俗活动了。同日呢，高腰区的新桥镇金库村委会、鹧鸪坑村还有白土镇的九山村开展中秋传统民俗活动，再现烧翻塔的热闹场面。所谓的翻塔呢，是以砖头瓦片层层的垒叠收拢而成的这种锥形的塔炉，在中秋夜村民早早垒塔备柴，入夜之后呢，点燃柴草，撒上糠头，用火棍轻轻的挑拨，通红的火苗呢便从塔身喷薄直冲天际。 火苗窜得越高，就寓意日子越红火，人丁越兴旺。锣鼓与鞭炮声里呢，火光是映红了一张张的笑脸，全村的老少与归乡的游子围塔而聚，共同守护这么传承数百年的家乡火光。所以在这个中秋节，你都去了哪些地方游玩呢？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了。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那如果这个假期您是出去玩了，尤其是热爱户外活动的朋友们，可能就已经知道了咱们肇庆啊有一个新的好去处，再添户外的新地标。它是哪里呢？就是这个古水河户外运动基地正式揭牌了。近日呢，这个模仿广宁古水河户外运动基地揭牌仪式暨奖板展示活动在广宁县古水镇连石桥下驿站举行。那么在活动现场呢，不少大湾区的户外爱好者慕名而至，或驻足观赏，或亲身体验沉浸式的感受竹乡山水的生态之美。以往这个古水河的户外活动啊，以长距离竞速项目为主，游客游玩之后呢，就即刻返程了，过夜消费拉动不足。那当地团队呢，是瞄准了桨板、皮划艇、龙舟等等的这些水上运动，面向亲子团建群体，打造水上运动基地，延长游客停留的时长，带动餐饮、住宿、农产等多元的消费。古水河两
2: 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的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在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这里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杂葱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束，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3: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4: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进

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如果这个假期或者是即将来到的这个我们的国庆长假不准备出游的朋友，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中秋国庆档双节的这个片单，那大家呢在家里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影院来看看这些新的电影。那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中秋档是新片云集啊，重映也是天才。首先来说啊，这今年中秋档是集结了十余部的影片，是新片覆盖像古装史诗还有这个现实情感合家欢动画以及喜剧类的这种类型。此外呢还有重磅的经典的影片重映，既为观众提供了多元的观影选择，也为即将到来的国庆档提前预热。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中秋档到底有哪些好看的这个电影。首先是敦煌英雄，这部敦煌英雄呢是由曹盾执导，马伯庸编剧，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将故事依托于安史之乱之后的河西大地，呈现了当年归唐的艰辛。故事的落脚是莫州普通百姓的求生抗争，将宏大的国家叙事浓缩于小人物的抉择之中。影片呢以敦煌为叙事背景，将历史风貌壁画意蕴与服饰之美融入了荧幕，从孤城危局到大漠冒险，从历史传奇到英雄群像，以人物的选择与担当铺陈一段气韵浑厚的传奇。那接下来咱们再推荐老江湖这部影片啊，这部影片呢是于谦梁家辉的首度银幕对决。那么故事呢起因是一起失窃，讲述了老民警啊，有这个景有正啊，与金融巨头边居涵啊明暗交织的这种生死博弈，一起命案，还有一笔巨额的欠款，一场做空的操盘，这个剧情呢也是紧凑反转不断，还兼具幽默松弛的这种市井烟火与紧张刺激的正邪拉扯。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这部电影叫《凝脂手》啊，那说到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就已经想到了，它其实是聚焦当代女性的情感与生活，讲述了普通人在亲情爱情生活压力下的挣扎治愈与和解。影片呢用细腻温柔的镜头刻画成年人的隐忍温柔与坚强，于细碎的日常当中窥见生活的温柔。还有呢是《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那这部影片是依托国民熟知的西游神话 IP， 将故事背景呢设置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炼丹炉倾倒，三昧真火呢是散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故事。红孩儿背后的成长故事究竟如何，就可以走进影院一探究竟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部剧呢叫做《铁达尼的号》啊，这部电影呢是在国庆节当天上映的。那么《铁达尼的号》呢是由开心麻花的演员黄才伦领衔主演，故事呢是聚焦了小学语文老师铁达尼与夜间带货主播上大号的这个普通生活，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来探讨当代人的婚恋困境、职场压力与家庭矛盾，可谓是笑中带泪，温暖治愈。接下来呢咱们来说到的是这个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啊，是这个加码的真相版啊，这个版本呢到底是有什么看头呢？这个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的重磅重映，此次的加码真相版呢将比原版多出4分钟的全新镜头，为12月18号上映的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埋下伏笔。而漫威粉呢或想要在复联五上映

前来重温的观众都可以走进影院来看一看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的真相版。此外呢，中秋档还有爸爸我爱你，最后一根稻草托起了下巴，某年盛夏，禅衣等多部的影片上映，为观众带来更多的观影的选择。那说完这个中秋档之后呢，咱们来说说国庆档。这个国庆档的电影呢，可谓是题材多元，供给丰富。今年国庆档的片单呢，可以用各花入各眼来形容，从喜剧片到犯罪片，从动画片到动作片，从国产力作到引进大片，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观众都能在这个档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部。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介绍之后，大家看看自己会是哪一部的首选呢？首先咱们来说到的是这个10月1日上映的《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的看点有哪些呢？它其实是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的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的叙事之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既能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见他们在有限条件下彼此托举，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的比对求证，一步步的推开真相的大门。同样是10月1日全国上映的呢，还有电影《活色生香》。那这部电影是聚焦了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的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是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同样在10月1日上映的还有《什么意思夫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呢是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影片讲述了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那当然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动画片就是他们的最爱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国庆片单之一的就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这部大电影。那么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的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而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那这部《野兽之心》呢，讲述了男主与战犬在极端环境下的相互依存、双向救赎的故事。影片当中的硬核生存戏份是张力拉满，人与动物的情感线也是细腻动人。此外呢，像《重生二》还有《真战》《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生化危机》《爆发夜》等影片呢，也将在国庆档上映。那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电影啊，今年的这个中秋啊，还有国庆档两大档的这个电影有什么一些新片给大家来做选择。接下来咱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电影的一张票根它能干什么？在今年的这个中秋国庆档啊，答案可能会远超你的想象。它可以是一家餐厅的八折券，是一张景区门票的折扣优惠，也可能是一次非遗首座的体验资格。在双节期间呢，全国各地的影院开展丰富多样的电影家活动，观众呢可以去电影院参加游园会、猜灯谜、看比赛、吃饭、赏非遗。影院呢从单一的观影场所升级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这种综合性的文化体验空间。那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各地的这个电影家的模式到底有什么。首先来说说北京啊，这个北京的天天中影会啊，将在中秋国庆档举办主题市集、非遗展演，还有这个首座体验与观影消费联动。当然呢，也是邀请了党史馆参观群众来重走长征路主题闯关，还有烽火十秒竞速，以及红色记忆快速达、长征拼图以及集章之旅，还有一些免费红色光影展映等线下的互动。那再来说到咱们

0: 广东在中秋节假期呢，广州市的珠影影城大堂呢就举行了华商映月的游园会，开展了汉服巡游、灯谜雅集、七扇首座、团圆观影赠礼等等的活动，来提供汉服打卡、非遗面人等体验。那么中秋国庆期间呢，深圳市的一家影城唐朗店呢将开展中秋的灯谜会啊，凭当日的票根呢参与这种猜灯谜的抽奖，有机会获得全场的通兑影券以及餐饮、电影周边等等。而国庆假期到店观影呢，可免费领取小红旗、爱国贴纸。而在汕头呢，中秋国庆期间呢，市民游客在汕头市的这种影城观影之后呢，可以凭借电影票根前往汕头的和盛好吃街，还有呢领取美食票根一张，以及十款特色小吃任选其一的免费品尝了。而浙江呢，是电影票根呢是会享平台推出的双节专项的促消费活动，全省的影迷观影之后上传电影票根至平台，即可申领全省4760家商户的权益，覆盖景区啊、零食啊、零售啊、还有餐饮啊、出行以及生活服务等多个品类。其实各地呢都会有这种电影家的活动推出。那在这个中秋国庆啊，如果你没有出游的计划，就可以到这个影院去转一转，除了看电影，还能开出各种各样的盲盒惊喜。当然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也可以去到外地的这个影院来感受一下不同的节日氛围了。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0:46，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咱们要跟大家去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是每一个使用手机啊、使用这个有手机号的人啊，共通都去关心的一个问题。近来呢，三大运营商是全面暂停零元购机，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接下来咱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背景啊，在三大运营商的线下营业厅，不少的消费者都碰到过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的宣传，看似是办套餐就能白拿手机，实际是签了贷款合同，每月话费里呢都包含还款金额。长期以来呢，这类的分期业务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那有消息就称啊，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的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类的零元拿手机的业务。那零元购机为什么会在此时全面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该怎么办呢？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三年前呢，湖南株洲的吴先生39元的话费里，而浙江宁波的王先生的遭遇呢则更为离奇。业务员呢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更换了他的宽带的运营商，还给他办了一笔1500多元的全屋 WiFi 设备，分期36期。那这类的投诉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用户以自己办的业务，以为自己办的业务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就会逾期，个人的征信呢也就跟着受损。近日呢，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暂停了此类的业务。那我们也是都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运营商都表示啊，这类的分期购机的项目目前是已经暂停的了。也就是说，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还有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以及中国联通的沃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的分期购机，恢复时间也是未定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啊，在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办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这种模式是巧合还是必然呢？我们来看电信分析师傅亮回顾电信市场进入 3G 的时代初期，智能手机啊是迎来了 普及浪潮。

0: 为争夺用户，运营商也是大规模的采用了预存话费送手机的营销模式，要求用户缴纳一定额度的话费即可获赠手机。举例来说啊，一台价值5000元的手机，用户可能需要一次性缴纳7000至8000余元，这笔费用呢，用包含的手机款价还有呢这3年的话费，整体让利幅度约30%。但是运营商随后发现一次性缴费门槛过高，不少的用户难以接受。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新的模式就应运而生，用户无需预先支付全款，只需要以信用承诺按月缴纳话费就能够参与活动。该模式呢确实有助于拉动相关的消费，同时呢兼顾各方的利益。那在这种发展初期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在推动过程当中逐渐走形变样。过去用户晚交几天话费可能只是停机，而此类的信用购模式晚交话费甚至欠交话费就会影响信用，成了金融违约。再加上在渠道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线下业务员屡屡出现选择性的隐瞒风险的行为。傅亮就认为啊，在此次的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金融分期购机的业务，除了规范相关业务的行为之外呢，更深层的背景是通信市场步入了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件来抢夺用户的运营逻辑已经难以持续了。而在运营商的财报当中呢，终端业务基本处于零利润甚至亏损的状态。运营商的核心目标呢是销售通信服务，而非售卖手机终端。如今呢，运营商获取新用户的难度持续加大。如今呢，各家对于新增的用户量增长的考核指标已经是明显的下调，企业不再愿意贴钱通过终端业务拉新。那么叠加合规的层面的考量呢，运营商选择叫停该业务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来看呢，三大运营商之所以全面暂停该业务，其实最直接的导火索是这套模式早已沦为典型的负资产，在经济账上得不偿失，在法律与声誉层面更是风险重重。比如说分期购机业务市场表现不佳，用户不愿被运营商套餐长期的捆绑，业务整体的规模也是偏小的。那分期购机业务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部分的营业厅会借助夸大宣传来开展促销，不少的用户办理之后发现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例如需要承担高额的分期利息，这项业务由此变成了运营商的负资产。业务推广成功会损害品牌的口碑，推广不利则可能会因虚假宣传来面临合规的处罚，可谓是得不偿失。那帕克林还介绍，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线下实体营业厅的职能是持续的收缩，同时呢，常态化的落地的携号转网政策彻底打破了运营商依靠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运营壁垒。所以这里也要提醒的是，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的调整影响，原有的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约，合约到期之后呢，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内部渠道零元拿下手机，就千万不能相信了。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那刚我们说完手机的问题啊，接下来咱们来说到这个手机与健康的问题。有没有发现咱们现在的很多的朋友啊，每天沉浸在社交媒体的时间，自己究竟是花了多少时间？那比如说点赞评论或者是刷条弹幕，沉浸在手机里你还没有发觉，其实这些软件正在偷走你的快乐。一项最新的研究就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抑郁风险相关。咱们首先来看啊，今年8月，一项由美国辛辛那提大学与西北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研究，分析了美国成年人长达11年的数据。 发现社交媒体使用与自我报告的抑郁之间呢是存在稳定的关联的。相关的成果呢是发表在《自然》杂志的子刊 NPJ 心理健康研究上。研究纳入了2014年到2024年间约18.3万名18到70岁的美国成年人的数据，采用计算机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就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参与者自我报告的抑郁呈现了正相关的关联。11年之间呢，自曝的抑郁比例由约15%上升至约22%，每日使用时间超过150分钟，刷得越久，抑郁的风险也就越高。研究人员就表示啊，公众应将每日的社交媒体的使用控制在2.5小时以内，别让过度的网上冲浪挤占睡眠、线下交往和真实的生活。那接下来咱们要跟大家说一个控制刷手机的几个实操的小技巧啊。人们使用这个社交媒体最开始的初衷其实是为了交朋友、认识朋友、找到归属感，或者是及时的了解新闻热点。那时间久了，放下手机就容易感到这个空虚，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以3个时刻最该控制刷手机的这个情景来告诉大家怎么来实操控制自己刷手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起床时，大脑呢还没有被完全唤醒时就浏览大量信息，导致其无法有效的应对，身体呢就需要释放更多的应激激素来为大脑功能，人就会产生紧张感。所以呢，建议醒来之后可以听听轻音乐，安静的享受早餐，冥想片刻，给身体一个过渡期。第二个时间呢，就是刷手机。这个巴西的圣保罗联邦大学和荷兰的乌德勒支大学的联合团队研究就发现，边看手机边吃饭会不知不觉地增大饭量，导致肥胖。除此之外呢，还会影响食物的正常消化吸收，来干扰消化系统。第三个不能玩手机的时间节点呢，就是在这个睡觉之前了啊。研究就发现，视网膜的产生的内生的这种感光神经细胞只要受到蓝光8分钟的刺激，就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港口的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

无论清炖定系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卤物有清甜微酸，曾经系清代嘅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嘅名胜果品。农家智慧喺呢度结晶为新江红茶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

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9月26号至27号，泰国中部包括曼谷及周边地区或将出现大雨至特大暴雨。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当地时间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任何试图停止、阻碍或改变巴基斯坦英德河流水资源份额的行为，都将被巴方视为战争行为。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与现实动机与欧洲发生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家，宣传要常伴随，警钟长鸣常相随，防火他责任重，安全要牢记心中，全民参与护林防火，平平安安你我他，进入林区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要规范，平安守护千万家，发泄火清早报告，打早打小打得了，秸秆切莫乱焚烧，正确处理生态好，森林防火天天讲，防火意识才会强。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

0: 小雪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嗰日，皇帝突然间急召内阁三位大臣入宫见驾。原来。

系一个英明正直嘅人。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呢，历来对皇帝嘅要求都好严格嘅。佢一直认为好人就好难做到个好皇帝，好皇帝呢一定唔系好人嘅。但系依家我哋嘅作者俾朱佑樘一个至高无上嘅荣誉，佢话朱佑樘系一个好皇帝，亦系一个好人。这个光荣嘅评价系朱佑樘嘅祖先同佢后辈都冇办法取得嘅。不过呢，世事啊真系好难讲嘛。有啲人呢就讲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二掘地窿，事实上根本就唔系咁嘅。嗱，朱其深系十分昏庸懦弱，一生追求邪门歪道，将明朝搞到乌烟瘴气。但系佢个仔朱佑樘非常英明，非常聪明，又有主见。佢为明朝带嚟一个盛世，又系明朝唯一一个好皇帝，又系好人嘅。但系佢个仔呢？佢个仔就朱厚照，十足十彻头彻尾嘅败家仔，一生糊糊混混，冇做过一件好事嘅，净系知道追求淫逸享乐去玩。咁佢又确确实实就玩出名堂嚟，成为历史上嘅反面典型咧。喺清朝嗰阵啊，嗰啲皇子皇孙呢，如果读书唔肯用功，老师就会板你嘅面嚟到教训佢。喂，你咁不长进，你啊系唔系想学明朝嗰个朱厚照啊？哇，经过几百年嘛，仲咁日日咁俾人嚟闹啊！可见呢个朱家王朝嘅不肖子孙，虽然都未做到话遗臭万年，但系确确实实系名流千古，俾人哋笑骂为人所不齿嘅人物。朱佑樘就有两个仔，豪门富户嘅独生仔啊，都已经不得了啦，何况皇帝得一粒仔，更加宠爱无比咯，要乜就有乜，要做乜就做乜。天下嘅败家仔呢，都系咁培养出嚟嘅。朱厚照就系咁，就养成一种习惯，就中意玩，任意妄为嘅，中意点玩就点玩，冇人敢管得佢嘅。咁你而家做太子呢，一切有皇帝喺后面顶住，你中意点玩都玩够佢喺啦。但係到佢十五岁嗰年，佢父亲朱佑樘死咗喇喎，朱厚照自己做皇帝，喂喂，咁就唔同晒㗎喇喎。你由朝玩到晚，萬一出咗事，咁大明江山点办呀？所以内阁首辅大学士要认真读书。朱厚照就对刘健呢个老家伙就十分讨厌嘅，但系呢，因为佢系朝中第一重臣，又系老豆交代佢哋管自己噶嘛，所以当面就唔敢顶撞佢嘅，一味岌头岌脑，好，我改啊。事实上由朝到晚都唔见人，都唔知去咗边度玩，根本就不理朝政。刘健就冇晒佢办法，只好就请埋两个老臣出嚟，就请个老资格嘅吏部尚书马文升同埋兵部尚书刘大夏亲自出马。嗰阵朱厚照啊，啱啱十六岁，面对住呢两个位高权重嘅老臣，朱厚照就确实有啲惊嘛，就唔敢咁放肆。睇嚟呢个少年皇帝会改邪归正啦。点知嗰阵有个随身侍候嘅太监，几句说话
就改变晒整个局面。呢、这个太监咪对朱厚照讲：陛下，你系天下至尊啊嘛，使乜咁怕嗰几个老家伙啫？佢哋系大臣啫嘛，你系皇上，佢哋如果唔听你话，赶佢哋走啊嘛！唉，成班老臣讲到口水都干晒，朱厚照就系听唔入耳。偏偏呢个死太监几句说话啫，哈！朱厚照就信晒佢，即刻召见嗰两个老臣子，对佢哋讲：嗱，以后唔使你哋费神啦，我个事唔使你哋理啦，你哋翻屋企养老啦。马文星同刘大侠发梦都估唔到，辛辛苦苦做咗几十年，处处为王朝着想，多讲几句，无非系想你呢个少年天子识做啲，做个好皇帝啫。点知咁嘅收场，啊，有乜办法啊？只好满腹悲愤，就包袱翻乡下去啦。呢、这个劝皇帝赶走忠臣嘅坏蛋，就叫做刘瑾，系陕西人。出生年月日不长嘛，啊咁又好难讲嘅。识字嘅人好少做太监噶嘛，做太监啲一般都系出身低下嘅粗人嚟嘅，唔识字噶嘛。呢、这个刘瑾本来姓谭嘅，嘿，此人啊真系个了不起、有胆有识之人嚟噶。佢系自行阉割做太监嘅。唉，为咗入皇宫，自己割自己一刀，咁嘅人啊，担大包天，敢作敢为啊！佢又运气好喎，入咗皇宫呢，啊，俾个姓刘嘅太监啊睇中佢，就重用佢。为咗报答刘公公重用之恩呢，佢就改为姓刘，个名啊叫做刘瑾啦。咁就讲句公道话噃，啊呢位刘瑾呢，确实系几有理想、有进步要求嘅人嚟噶。佢入宫之后啊，勤奋学习，努力读书，好快就具备有初级文化水平。咁啊，有文化嘅太监呢，就十分矜贵噶嘛，所以就得到朱厚照赏识佢，挑做贴身太监。嗱。今日从朱祁镇睇得起王振呢个太监啊，到朱厚照睇得起刘瑾，都说明一个问题喎，就系呢有文化呢就总系着数啲嘅。嗰个刘瑾一接近朱厚照啫，佢就充分意识到呢个从不读书一心去玩嘅少年皇帝根本就不知天高地厚嘅，呢种人系最容易呃噶啦。只要能够讨好佢，得到佢欢心，你搞多啲玩嘅花样俾佢，佢睇中你啊，唉，咁就前程无限、荣华富贵到手咯。所以佢处处讨好皇帝，不过呢，发现呢条飞黄腾达嘅捷径，并唔单止佢噃，仲有几个人系同时发现呢个秘密，一共就八个人。于是一国之尊嘅皇帝，居然同呢八个太监、呢八个无赖，成日就混埋一齐，讲饮讲食。到处去寻欢作乐，皇帝就安个名俾佢哋八个人，叫做朝中八虎。朱厚照而家呢先至发现，原来啊呢啲太监啊，先能够真正令自己快乐，系自己嘅好朋友啊嘛，嗰班成日板起面嘅老家伙。

左头左势，真系令人讨厌。皇帝就干脆将朝中嘅大权交晒俾呢八只老虎，由佢哋嚟到管治大明帝国，咁自己就可以放心去玩玩到够为止啦。咁啊，有咗皇帝做后台，呢、這个极有野心嘅太监刘瑾呢，就开始扩张佢自己嘅势力。刘瑾呢个人真系不得了噶，十分聪明啊！佢之因万安就主持内阁啊嘛，大学士彭华就谂住要推荐提升啲人选嚟到做大学士。最初呢就冇招芳嘅名嘅噃，啊俾招芳知道之后，即刻表示：喂喂喂，如果我做唔到学士，我就攞到喺长安街等住你彭华上落班，我杀得你！哇，彭华就惊咗佢嘛，将招芳嘅大名啊保上去，就做咗大学士。可见啊，呢位无赖书生啊，并非一般啊！刘瑾拉佢入伙，正系顺理成章嘅事。好快，招芳就成为刘瑾呢个犯罪集团嘅骨干分子。但系佢系大学士嚟噶嘛，加入太监集团呢，就面子唔系几好睇噃。所以招芳呢，就并冇公开露面，只系秘密参加。咁刘瑾还是招兵买马嘅行动呢，好快就引起文官集团嘅警惕啦。马文星同刘大侠俾皇帝逼佢哋退休，咁啊令到大臣都感觉到，哇，危险来临喎，好快就会轮到自己嘅啦噃，所以必须先下手为强。咁当时嘅首脑刘建系一个经验丰富嘅政治家嚟噶嘛。多年嚟喺官场打滚，佢积累咗好丰富嘅经验嘅。佢知道净系靠内阁呢几个大臣冇办法对付刘瑾同朝中八虎嘅。要取得胜利，必须发动文官集团全部力量嚟到对付佢哋。刘建就即刻揾埋当时嘅户部尚书韩敏，布置咗一个周密嘅计划。第一，文官集团开始进攻啦。文官集团就写咗份奏折，奏折呢由大名鼎鼎嘅文坛领袖李梦阳嚟到执笔。哈，此人啊，真正名不虚传啊，人经巨典，短短几千字啊，将刘瑾呢班人啊闹到变成千古罪人、社会垃圾。呢份奏折啊，就令到个皇帝朱厚照心惊胆跳。呢、这个胆大，即系六部六个长官、六个尚书啦，再加上督察院最高长官、道政司最高长官、大理寺最高长官，今日一共就九个大官。呢九个大官就合称九卿嘛，即系话所有嘅高官一齐急埋嚟弹劾你，即系话要挟你皇帝，要你答应我哋嘅要求，接受我哋嘅条件。朱厚照就虽然系调皮捣蛋，但系到底都系个不懂事嘅细路，系未见过大阵仗嘅少年嚟嘅啫嘛。见到来头咁大啊，而且全体大臣一致嚟对付自己，佢就惊起上嚟啊！佢亦准备屈服噶啦。太监刘瑾知道消息之后呢，就吓到魂魄都冇埋。吸引埋嗰几只老虎一齐商量对策啊！而家已经走投无路，几个就抱头痛哭。那个败家仔皇帝呢，而家冇咗刘瑾嗰班军师嚟出主意，哎呀，更加手腾脚震啊，冇晒办法啦。以后就派个司礼监王岳去见内阁，主要呢就想听下你呢班大臣到底想点。我是来

0: 胆仲未曾开口啫。刘杰就拍案而起，冇乜好讲嘅，你将呢八个奴才统统杀咗佢啦。能说会道嗰个谢谦呢就跟住讲，为国为民，只能够杀咗佢哋。但系十分奇怪噃，喺呢个关键时刻，喺决定作用最善于谋略嘅李东阳，一直冇出声噃。诶，点解呢？点解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酿成火灾大件事。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7日，星期天，农历8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们的节日中秋，沉浸式赏民俗，共话花好月圆，团圆经济火热出圈，我市节日商超货品购销两旺，中秋佳节果飘香，怀集桑红蜜柚新鲜上市。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肇庆欢迎你。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适逢中秋佳节，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群众节日文化生活，连日来我市各地纷纷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文旅民俗活动，灯光盛宴、文艺演出、趣味游园、民俗体验轮番上演，浓厚的节日氛围遍布城乡，让广大市民群众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团圆，欢度中秋。24日晚，2026第三届灯火是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在肇庆府署遗址公园璀璨启幕。活动以品味端州灯火可亲为主题，千年府城帷幕，群星倾情现场。

0: 搭配宋韵国风舞蹈、凌空杂技等精彩表演节目，让观众欢呼声掌声不断。
1: 今年特别多啲灯饰啊，广府文化推介嘢俾我哋带嚟嘅，好高兴，好开心。
2: 今年比旧年更加隆重啲啦，而且咧就就多咗我哋广东本土嘅歌手啦，希望就系肇庆多啲搞啲弘扬我哋中华文化啦。
0: 据悉，作为端州区重点打造的文旅 IP， 本届活动深挖宋代市井生活美学，推动活动从夜景观赏向全时段沉浸式游园升级，白天可逛雅集玩宋式游戏，夜晚赏灯影看实景大秀，把静态府城遗址转化为活态宋文化课堂。端州区端宏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樊鑫：
3: 今年我们对它的一个故事性，包括对肇庆文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挖掘，除了有这种光影效果之外，我们也增强了增加了包括水炮还有喷火还有造雪，今年也加入了舞者与光共舞，能够把这个故事性和文化性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一个展示。
0: 24日晚，四会市举办古意望月双节同欢文化惠民演出进城区暨中秋游园活动，正式拉开中秋国庆双节文旅系列活动的精彩序幕。在四会罗马柱广场，乐队登台倾情献唱，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怀旧旋律轮番响起，歌声或深情婉转或轻快激昂，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聆听，沉浸式观赏。市民苏小姐：
4: 我觉得唱歌和主唱好有互动咯，大家大合唱，我不是超级好，可以好放松。
0: 热闹的中秋游园活动同样人气满满，现场设置非遗手作、文创雅集、民俗体验等特色摊位，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让市民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市民刘女士、厉同学：
5: 就是中秋节日氛围更加之好咯，比如跟着唱歌啊，同埋嗰啲摆摊啊，都好有趣
6: 啊。我觉得这里的氛围很好，很能让人融入进去，很有意义，弘扬岁月的传统文化。
0: 9月23日，竹香月圆，同心向善，我们的节日中秋，肇庆市民。活动现场除了有合唱、舞蹈等文艺展演节目精彩上演，还设置了特色。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0: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7日，星期天，农历8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们的节日中秋，沉浸式赏民俗，共话花好月圆，团圆经济火热出圈，我市节日商超货品购销两旺，中秋佳节果飘香，怀集桑红蜜柚新鲜上市。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肇庆欢迎你，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适逢中秋佳节，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群众节日文化生活，连日来我市各地纷纷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文旅民俗活动，灯光盛宴、文艺演出、趣味游园、民俗体验轮番上演，浓厚的节日氛围遍布城乡，让广大市民群众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团圆，欢度中秋。24日晚，2026第三届灯火是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在肇庆府署遗址公园璀璨启幕。活动以品味端州灯火可亲为主题，千年府城帷幕，群星倾情献唱，搭配宋韵国风舞蹈、凌空杂技等精彩表演节目，让观众欢呼声掌声不断。
5: 今年特别当啲灯饰啊，广府文化推介嘅俾我哋带嚟嘅好高兴，好开心。
6: 今年比去年更加隆重啲咧，而且咧就又多咗我哋广东本土嘅歌手。

0: 望就係肇慶多啲搞啲弘揚我哋中華文化啦。
1: 据悉，作为端州区重点打造的文旅 IP， 本届活动深挖宋代市井生活美学，推动活动从夜景观赏向全时段沉浸式游园升级，白天可逛雅集玩宋式游戏，夜晚赏灯影看实景大秀，把静态府城遗址转化为活态宋文化课堂。端州区端宏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樊鑫：
2: 今年我们对它的一个故事性，包括对肇庆文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挖掘，除了有这种光影效果之外，我们也增加了包括水炮还有喷火还有造雪，今年也加入了舞者与光共舞，能够把这个故事性和文化性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一个展示。
1: 24日晚，四会市举办古意望月双节同欢文化惠民演出进城区暨中秋游园活动，正式拉开中秋国庆双节文旅系列活动的精彩序幕。在四会罗马柱广场，乐队登台倾情献唱，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怀旧旋律轮番响起，歌声或深情婉转或轻快激昂，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聆听，沉浸式观赏。市民苏小姐：
3: 我觉得唱歌同主唱好有互动咯，大家大合唱，我不是超级好，可以好放松。
1: 热闹的中秋游园活动同样人气满满，现场设置非遗手作、文创雅集、民俗体验等特色摊位，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让市民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市民刘女士、厉同学：
4: 就是中秋节日氛围更加之好咯，比如跟着唱歌啊，同埋嗰啲摆摊啊，都好有趣
5: 嘅。我觉得这里的氛围很好，很能让人融入进去，很有意义，弘扬四月的传统文化。
1: 9月23日，竹香月圆，同心向善，我们的节日中秋肇庆市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活动广宁专场在县城东广场举行。活动现场除了有合唱、舞蹈等文艺展演节目精彩上演，还设置了特色文明集市、市民沉浸式参与猜灯谜、中秋诗词接龙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

口罩啊？哇！经过几百年嘛，仲咁日日咁俾人嚟闹啊！可见呢个朱家王朝嘅不肖子孙，虽然都未做到啊遗臭万年，但系确确实实系名流千古，俾人哋笑骂为人所不齿嘅人物。朱幼堂就有两个仔，一个呢就病死咗，只系剩翻呢个宝贝败家仔，豪门富户嘅独生仔啊，都已经不得了啦。何况皇帝得一粒仔，更加宠爱无比咯，要乜就有乜，要做乜就做乜。天下嘅败家仔呢，都系咁培养出嚟嘅。朱厚照就系咁，就养成一种习惯，就中意玩。任意妄为嘅，鍾意点玩就点玩，冇人敢管得佢嘅。咁你而家做太子呢，一切有皇帝喺后面顶住，你鍾意点玩都玩够佢喺啦。但係到佢十五岁嗰年，佢父亲朱佑堂死咗喇喎。朱厚照自己做皇帝，喂咁就唔同晒㗎喇喎。你由朝玩到晚，万一出咗事，咁大明江山点办啊？所以内阁首辅大学士刘建呢，就出面嚟到干涉啦。呢位受到先皇嘱托，要佢辅助太子嘅呢、这个老臣，就苦口婆心嚟到劝朱厚照，要以天下为重，要爱惜身体，要认真读。朱厚照就对刘建呢个老家伙就十分讨厌嘅，但系呢，因为佢系朝中第一重臣，系天下至尊啊嘛，使乜咁怕嗰几个老家伙啫？佢哋系大臣啫嘛，你系皇上，佢哋如果唔听你话，赶佢哋走啊嘛！唉，成班老臣讲到口水干晒，朱厚照就系听唔入耳，偏偏呢个死太监几句说话啫，朱厚照就信晒佢，即刻召集嗰两个老臣子，对佢哋讲：嗱，以后唔使你哋费神啦，我嘅事唔使你哋理啦，你哋翻屋企养老啦。马文星同刘大侠发梦都估唔到，辛辛苦苦做咗几十年，处处为王朝着想，多讲几句，无非系想你呢个少年天子识做啲，做个好皇帝啫，点知咁嘅收场？唉，有乜办法啊？只好满腹悲愤，就包袱翻乡下去啦。呢、这个劝皇帝赶走忠臣的坏蛋，就叫做刘瑾，是陕西人，出生年月日不长，咁又好难讲嘅，识字嘅人好少做太监㗎嘛，做太监啲一般都係出身低下嘅粗人嚟嘅，唔识字㗎嘛。这个刘瑾本来姓谭嘅，嘿，此人啊，真系个了不起、有胆有识之人嚟噶。佢系自行阉割做太监嘅。唉，为咗入皇宫，自己割自己一刀。咁嘅人啊，胆大包天，敢作敢为啊！佢又运气好喎，入咗皇宫呢，俾个姓刘嘅太监啊睇中佢，就重用佢。为咗报答刘公公重用之恩呢，佢就改为姓刘，个名啊叫做刘瑾啦。咁啊，讲句公道话噃，呢位刘瑾呢就确实系几有理想、有进步要求人嚟噶嘛。佢入宫之后啊，勤奋学习，努力读书，好快就具备有初级文化水平。咁有文化嘅太监呢，又十分矜贵㗎喎。

得到诸侯召，赏识佢叫做贴身太监。嗱，今日从朱祁镇睇得起王振呢个太监啊，到诸侯召睇得起刘瑾，都说明一个问题噃，就系、是、呢有文化呢就总系着数啲嘅。嗰、那个刘瑾一接近诸侯召啫，佢睇中你啊，唉，咁就前程无限，荣华富贵到手咯。所以佢唔嘅皇帝，居然同呢八个太监、呢八个无赖，成日就混埋一齐，讲饮讲食，都将佢自己嘅势力。刘瑾呢个人真系不得了噶，十分聪明啊！佢知道你要想控制朝政啊，净系靠呢几个太监不能成事，果然志同道合，于是结成同盟，狼狈为奸啊，共同作恶。赵方系河南人，进士出身，哎，仲系个翰林嚟噶噃。但系如果你呢只系当佢系文弱书生，咁你就错晒啦。想当年朱见深做皇帝嗰阵，万安就主持内阁啊嘛。大学士彭华就谂住要推荐提升啲人选嚟到做大学士，最初呢就冇赵方嘅名嘅噃。啊，俾赵方知道之后，即刻表示：喂喂喂，如果我做唔到学士，我就攞刀喺长安街等住你彭华上落班，我杀得你！哇，彭华都惊咗佢嘛，将赵方嘅大名啊补上去，就做咗大学士。可见啊，呢位无赖书生啊，并非一般啊。刘瑾拉佢入伙，正系顺理成章嘅事。好快，赵方就成为刘瑾呢个犯罪集团嘅骨干分子，但系佢系大学士嚟噶嘛，加入太监集团呢就面子唔系几好睇噃，所以赵方呢就并冇公开露面，只系秘密参加。咁刘瑾系住招兵买马嘅行动呢，好快就引起文官集团嘅警惕啦。马文星同刘大侠俾皇帝逼佢哋退休，咁啊令到大臣都感觉到，哇，哎，危险来临喎，好快就会轮到自己嘅啦噃，所以必须先下手为强。咁当时嘅首脑刘建系一个经验丰富嘅政治家嚟噶嘛，多年嚟喺官场打滚，佢积累咗好丰富嘅经验嘅。佢知道淨係靠內閣呢幾個大臣冇辦法對付劉瑾同朝中八虎嘅，要取得勝利必須發動文官集團全部力量嚟到對付佢哋。劉建就即刻揾埋當時嘅户部尚書韓敏，佈置咗一個周密嘅計劃。第一，文官集團開始進攻啦，文官集团就写咗份奏折，奏折呢又单为呢份奏折啊签名嘅居

0: 好，我哋多谢。但今晚喺度，我真系好想揾一个人出嚟。揾一个人出嚟咧，我其实系唔想佢讲嘢，因为我净系想佢企喺度讲或者系唱一啲未来要面对嘅嘢，同埋心声。因为其实有时每一个人都会做错，做错咗之后一定会系要自己去面对同埋承担。但系今日我希望你哋可以俾一个机会呢个年轻人。Kevin 出嚟 ，Kevin，
1: 契爷你好，首先送呢扎花俾你先，
0: 多谢。我啱啱摆完啲花翻，你又俾花我，
1: 我帮我
0: 翻，唔紧要，我摆喺度先。不过唔系我拍嘢，我连起个，都系摆翻佢先。OK， 出嚟出嚟先。你其实。都已經嘅事咧，已經發生咗咁耐，你要面對嘅嘢，同埋你要諗清楚嘅嘢，我諗都一清二楚。未來嘅路其實都係要靠自己。今日喺度，我唔想你講任何一句説話，我淨係想你聽清楚一隻歌，呢隻歌對你將來係好管用。

0: 多謝你。
1: 要多謝的不是多謝，是要多謝你自己想清楚。
0: 我知道，尤其是今天你特登揀呢首歌俾我，我完全 feel 到嗰個心意，同埋我唔識講太多嘢，我淨係知道，我知道以後落嚟我應該點做，我會點做。
1: OK，
0: 多謝。
1: 唔使講咁多，做俾人睇啊，知唔知？
0: 知道。
1: OK， 翻去。而家教細路係辛苦嘅，
2: 今天我要了工资，我请客，你想吃啥就吃啥。
3: 那我不客气了哦，炒两个肉，一个菜，外加两碗大米饭吧。
2: 我们四个人点那么少，要不要再来几个菜？
3: 应该够了，点太多菜浪费。何况现在提倡 N 减一呢。
2: 什么 N 减一？吃个饭你来什么数学题呢？
3: 就是总人数减一得出来的数作为参考来点菜的多少了。
2: 哦，这么时尚。
3: 当然不止时尚，节约就是光荣。

咁喺廿零年前啦，有一隻歌咧，亦都係可以代表咗當其時嘅文化嘅，因為呢隻歌咧已經係將佢擺在一個時光嘅錦囊嗰度，將會咧保留一百年，一百年之後咧，佢係攞翻出嚟，連同當日嘅報紙咧、單據咧、一啲散紙啦，咁啊一齊攞出嚟咧，係見證當其時嘅民生。今日喺度送俾大家，亦都希望大家會記得呢隻歌。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酿成火灾大件事。
1: 是不是好多好歌呢？其实在芸芸的金曲里面有一隻歌，这个的而且确今晚一定 要再一次去讲一讲的，就是这个歌不单止给我带来很多荣誉，还将我带到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送给你们，我爱在深秋。

系咪越嚟越到肉咧？好多歌系陪住大家成长，我谂有啲歌，有时睇翻啲画面，睇翻啲，听翻啲，听翻啲歌词，我谂系一片一片嘅古仔，一幅一幅咁样会重现自己嘅脑。跟住落嚟一首歌，我一位朋友曾志伟。佢係每一次睇到呢個畫面，見到張曼玉同我喺個船上攬住佢嗰陣時，佢係每一次睇到呢度，佢都會喊。

0: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1: 以前的歌有没有勾你的回忆？如果有时候将自己的感觉带进入的歌里面，我想那个感觉就会强烈很多。

頭先一口氣唱咗好多係八九十年代嘅歌，亦都希望喺未來嘅日子，我哋香港嘅歌手可以共同努力，再唱多啲能夠感動人嘅歌。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我觉得你唱得好好，唱得好好，真的好好，好似唔使睇咁样嘅，因为我都冇睇。我又谂下睇下啲咩歌系呢几万人冇唱过先。呢啲歌睇大家会唔会中意啊？你俾一個 key 我先，俾個 key 我。鍵琴又再響。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碧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静恬淡。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哪？可是感情

0: 借过啊！
1: 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2: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0: 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

0: 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民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1: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
0: 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为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2: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五千几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来听报道。
7: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十五种花卉和五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石果累累，展望十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

0: 灯火闪耀。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为民族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用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策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澳门中乐团驻团指挥廖元玉：
1: 中秋佳节之夜，我们在世界文化遗产大三巴牌坊演奏传统与现代的作品，本身就是一幅很有澳门特色的画面。
2: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来听报道。
3: 在上海市闵行区普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目前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了船即市街的景象。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一集星试遍各地美食。市集负责人庄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3: 中秋假期，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5: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3: 中秋假期，深圳各大商圈、创意社区密集上新特色市集，潮流美食、国风非遗、国际演艺等多元业态集中亮相。如若星河非遗彩灯展邀请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传承人，以竹篾为骨、彩纸为轮，亲手扎就上百尾鱼灯，营造鱼灯映海、流光寄情的中式浪漫。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亦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一方面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另一方面亦折射出我国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升温，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
6: 今日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日，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多地车站最大化启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安检通道，各验证安检区域设有爱心急客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从今日16时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较为集中。今日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81.3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了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2: 今年以来，两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个都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汪卫斌：
7: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
2: 今年在两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

0: 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1: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几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千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多个岗位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骆毅：
2: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1: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仲将指导各地各高校特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今日2時55分，大熊猫平平腹伤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世，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好高。佢体型敦实，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经常在树上面休息。大熊猫腹伤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世，头顶一细执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佢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好强的食物搜寻能力，能够快速找到饲养员藏匿布置的蜂拥植物。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日前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陈国基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6: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第四季成立，成员呢是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及运输及物流局等等，我们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的建设。
1: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五年规划中指出，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告诉记者，
6: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呢，在北都以城区概念建设由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每个大学城都有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但是共同的目标都是让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和本地以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要对接，为香港注入发展的动能。
1: 香港首份5年规划呼应国家15规划，提出加快规则衔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相关措施和机制，推动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便利产品、技术、人才等要素跨境流动，释放大湾区发展动能。陈国基指出，
6: 我哋都会发挥香港法律同埋其他专业服务嘅优势。

0: 勢，協助企業走出去。政府會用好普通法的制度，深化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鞏固法律、金融、會計等專業的生態圈，為內地企業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支援。
1: 記者從廣州海關了解到，第140屆廣交會首批進境展品今日在廣州南沙口岸通關入境，這批展品為來自土耳其的茶壺、咖啡機、陶瓷餐具等。本屆廣交會將於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三期在廣州舉辦，展覽總面積約155萬平方米，參展企業達 3.2 萬家。展品涵蓋工業自動化及智能製造、新能源汽車、家電家居、輕工禮品等。
2: 記者今日從廣州白雲邊檢站了解到，今年以來經廣州白雲機場口岸出入境的公務機航班突破400架次，同比增長超三成，增速位居全國特大型空港口岸首位。跨境商務人員往來同樣活躍，今年以來乘公務機出入境人員超2440人次，同比增長 36.3%。其中商務考察、項目洽談、產業調研等經貿類客流佔比超88%，覆蓋新能源汽車、互聯網、跨國製造等多個領域。多數旅客入境後即中轉深圳、佛山等大灣區城市開展產業對接。白雲機場口岸持續升級公務機通關保障模式，優化各項邊檢通關措施，單架公務機單次中轉可減少地面停靠約1至1.5小時。白雲邊檢站執勤五隊隊長張冰偉：
3: 我們提前引導旅客線上完成入境卡網上填報，實現無紙化通關全覆蓋，推行7×24小時前置審核、隨到隨檢作業模式。
1: 随着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临近，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往来日趋频密。记者今日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了解到，目前深圳机场通达 APEC 成员经济体重点城市的客运航线超过30条，每周计划执飞进出港航班超700班。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出入境外籍旅客已超100万人次。作为深圳对外门户，深圳机场以迎接 APEC 举办为契机，致力完善航线网络，优化环境设施，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为远道而来的旅客提供无缝衔接的顺畅体验。标识便利化是旅客出行便利的最直观感受。在出入境动线，深圳机场上新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同时布设 AI 乘机助手、 AI 翻译设备、外卖机器人等智能设备，持续扩展人工智能赋能机场国际化服务场景的应用范围。深圳机场还会同联检单位试行旅客入境先期机检，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高峰期旅客入境通关时长从45分钟压缩至15分钟以内。在出境查验方面，推动海关安检等环节前置整合，创新落地一闸双门双查验模式，实现一次识别、双核验同步、智能通关，大幅提升通关中转时效。在配套服务方面，深圳机场携手边检、海关、文旅、金融等多部门同机构启用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提供通讯支付咨询、出入境政策解读等多领域一站式综合服务。同时升级离境退税代理点为7×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全国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构建卡、码、币、包多元支付体系，外卡受理覆盖率达100%。
2: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一年几嚟，该院考古队以惠州博罗中部同西部为重点，累计完成500多平方公里系统调查，新发现先秦时期遗址170多处，主要集中喺山地向平原过渡嘅山前地带、河谷谷口与低丘台地，为进一步研究区域聚落分布与文化演进提供咗新嘅实物材料。东江流域是岭南先秦考古的重点区域。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惠州博罗先后发现梅花墩窑址、银江遗址和望岭山墓地，基本建立起广东商州考古的编年框架。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美国学者内森·斯托滕。
5: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6: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
7: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双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5: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何乔治。
6: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5: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6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1: 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据了解，这一阀门21号被武装组织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天，生意到25度。 珠海晴天。

0: 到廿七度，佛山晴转多云，三五到廿七度，惠州晴天，三四到廿六度，东莞晴天，三四到廿七度，中山晴天，三四到廿五度，江门晴转多云，三四到廿六度，肇庆晴天，三五到廿六度。
1: 好啦，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是北京时间18:30。
3: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 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4: 心情适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一传中，体验一传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3: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
2: 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7: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6: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

0: 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 在八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0: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2: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3: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5: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伊朗。
6: 为进入开幕后的第八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8: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7: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9: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7: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6: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3: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

0: 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1: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0: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0: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0: 喂，老友，知唔知小福宝有免费体检令啊？
1: 真定假噶？有咩资格先得噶？
0: 连续码2025至2026小福宝冇报过理赔，喺肇庆市内20至50岁灵活就业人群，譬如骑手、网约车司机、居家宝妈等个体户街坊，同埋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都得。活动至2026年12月31日前，全市多个社区医院都约到。基础体检必做，特色体检二选一，名额先到先得。
2: 即刻微信搜索邵福宝公众号预约，拣好时间地点，直接到医院免费体检，快啲预约，把握邵福宝惠民福利啦！
3: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4: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系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7日星期天，农历8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赴中秋之约，肇庆山水间祈福赏景氛围感拉满；中秋假期，肇庆乡村美学工坊人气旺，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双节文旅热度飙升，肇庆食宿市场迎来消费开门红；秋燥风干火险高，肇庆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肇庆欢迎你。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肇庆珊瑚相映，古刹林立，丰富的祈福文旅资源吸引八方宾客前来游玩。金秋酒业丹桂飘香，中秋佳节鼎湖山抛许愿球，古风巡游热闹上演。高腰金象山登高望月，电子孔明灯点亮夜空，大家在山水之间感受传统民俗，乐享美好时光。中秋假期第二天，记者一早来到鼎湖山景区，看到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上山道路彩带高悬，处处洋溢喜庆的节日氛围。在宝鼎园，不少游客悬挂祈福布条，撞钟许愿，园区顶流项目扔许愿球最是热闹，大家兴致勃勃，将写满心愿的红球抛入大鼎，寄托美好期许。游客王先生：
3: 投这个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希望就是大家身体健康吧，然后事事如意。
1: 游客小蒋：
4: 想出来散散心，跟朋友一起，感觉挺放松的，挺开心的。
1: 为丰富游客体验，景区精心策划系列互动活动，上午在宝鼎园，下午在蝴蝶谷开展古风沉浸式巡游，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国风魅力。此外，景区文创商店同样人气高涨，明信片、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产品销售火爆，不少游客挑选心仪手信，把肇庆山水记忆带回家与亲友分享。游客小林：
5: 冰箱贴比较感兴趣一些，给家人带呢伴手礼，这空气十分的清新，然后环境也非常的优美，很适合这个放松的时候来这里闲逛之类的。
1: 文创商店负责人李国华：
6: 因为人多嘛，客人多，从全国各地都涌到肇庆来，我们肇庆那些的人文景观的，比如特产啊，就通过了文创啊，做了大量的宣传，我们这个它深度的了解。
1: 中秋之夜的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云顶观景台上游人登高远眺，看西江奔涌，城区万家灯火；爱心亭台上，家庭情侣结伴赏月，大家在电子孔明灯写下心愿，一盏盏暖光缓缓升空，与明月星光交相辉映，点亮静谧的中秋夜色。此次活动选用安全环保的电子孔明灯，保留放灯祈福的民俗韵味，同时规避明火风险，守护生态环境，让市民在浪漫仪式中感受中秋传统文化魅力。市民邢女士：
7: 趁着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独有的节日，带他们一起过来赏月，站在高处来一起祈福，带着孩子来开开心心过个中秋节。
1: 小游客：
8: 我在孔明灯上写了科科100，我希望自己心想事成，我希望我爸爸妈妈健康，工作顺利。
1: 白天国风巡游，投球祈愿，热闹非凡，夜晚登高望月，点灯祭愿，温情满满。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多彩民俗，在湖山风光里共庆团圆佳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中秋假期，我市乡村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依托乡村美学工坊建设，肇庆盘活闲置乡村资源，打造特色文旅新业态，成为市民游客短途出游、休闲度假的又一选择，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0: 记者在高腰南岸街道下岸村上影创意园看到，园区融合拼豆手工、休闲简餐、亲子体验等新业态，打造出兼具乡土气息与现代美学的乡村休闲空间。据悉，随着高腰彩虹桥正式通行，不少本地及周边游客顺着彩虹桥文旅线路来到这里，漫步草坪，打卡复古校舍，体验文创手工，沉浸式感受乡村美学魅力。高腰南岸街道下岸村上影创意园负责人谭子林：
1: 中秋节假期我们每天估计会有1000人入园，基本集中在午饭后还有晚上赏月的时候过来。我们新增了手工 DIY 灯笼，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我们的传统手艺继续延续下去。彩虹桥开通之后，感觉客流有明显的增多，居民都会顺着西江画廊一直到我们园区这边。
0: 清新的乡村环境，丰富的体验项目，让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感受乡村慢生活。游客潘女士：
2: 我从高腰南岸过来，我会介绍我的身边的朋友过来玩拼豆、美食咖啡那些。
0: 把闲置旧校舍变身乡村美学空间，上影创意园正是肇庆打造乡村美学工坊、盘活乡村资源的生动实践。假期里，越来越多市民走进乡村，在田园风光与文创体验之中欢度中秋。近年来，肇庆持续推进乡村美学工坊建设，通过改造盘活乡村闲置校舍、老旧场地、闲置民居等资源，植入文创、休闲、亲子、研学等新业态，让老旧乡村空间焕发全新活力，有效补齐乡村文旅短板，拓宽乡村增收渠道。以美学赋能乡村，以文旅带动发展，肇庆正持续擦亮乡村文旅特色品牌，让美丽颜值有效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实力。据统计，中秋假期首日，我市多个乡村美学工坊点位同步迎来客流高峰，15家美学工坊共接待游客3.6万人次，营业收入近100万元。其中，端州岩前艺术中心、端州府前集市、高腰金象山、高腰猫爪谷等均累计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全域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全面释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5日晚，端州区黄岗街道白石村文化广场灯火喧腾，传承千年的非遗民俗甩火球热闹上演。55位舞火人轮番登场，以娴熟的技艺舞动火球，为到场的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充满岭南烟火气的民间绝技盛宴。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球绕着舞火人的身体不断加速旋转，在墨色夜空中划出一道道金黄色的火弧，引得围观人群发出阵阵惊呼。据悉，当晚当场的舞火人里，既有土生土长的白石村村民，也有慕名而来的民俗爱好者，年龄跨度从10岁到66岁。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炳强：
3: 我那不懂得还一起。

0: 人场节奏，再由年轻一代接棒上场，属于新一代舞火人的火光在千年民俗的传承轨迹里亮了起来。观众陈先生，
1: 心情很激动的，很热闹。现在这些这个
0: 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夜幕降临，两座翻塔静静矗立在村中空地上，一座由传统瓦片垒砌而成，古朴浑厚；另一座以红砖铸造，底阔顶尖。晚上8时许，两塔依次被点燃，火光冲天，映红了村民洋溢着喜悦的笑脸。据了解，旧时村民的居所多为瓦屋，每到中秋，村中孩童便拾取破旧瓦片堆砌起来，垒成传统的翻塔。为延续这份乡愁，村民们今年特意搭起了这两种不同材质的翻塔，让传统与技艺在火光中得以延续。村民何少愁：
2: 哇，好嘞，后生个嗰啲僆仔都知道下以前我哋呢几十年前都系用过啲瓦片冧成个咁个翻塔，而家就用砖将个翻塔咧，希望大家都和和和血血满满，好似月光咁圆。
0: 烧翻塔是岭南传承已久的中秋民俗，鹧鸪坑村每年都由村内年轻村民牵头筹办活动，包括烧翻塔、烧烤及歌唱表演。这场融合了火焰、歌舞与亲情的民俗盛宴，让中秋的团圆之意在火光中愈发浓烈。村民何叔：
3: 细细个已经参加呢样咁嘅活动嘅，由攞队传承到而家，每年都有好多兄弟热心赞助银纸，出钱出力欢度下中秋啊！好希望后生一代可以传承呢样嘢。
0: 村民何先生：
4: 每年一度搞嘅烧翻塔啊、烧烤啊、唱歌啊，增进我哋村嘅兄弟嘅感情啊，会一年一年更好啊，生活红红火火啊，好似翻塔咁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高腰台报道。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叠加，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热度高涨，丰富的文旅活动、优美的山水风光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直接带动全市餐饮住宿行业消费火爆，人气爆棚，假期文旅消费实现亮眼开门红。记者从肇庆市餐饮酒店协会了解到，广深港游客成为本次假期住宿主力，全市食宿行业供需两旺，秩序井然。节前，该协会已对行业内的食品卫生、防火安全、接待服务等环节进行沟通指导，并做好文旅宣传推介。肇庆市餐饮酒店协会会长梁义文：
5: 咁今次呢嘅中秋假期呢，因为有3天假期嘛，咁房间嘅话呢就已经系早半个月都好多餐厅都订满咗啦。咁大廳嘅話咧，其實已經係基本上都有滿台噶啦。作為我哋餐飲咧，喺無論喺邊個時段嘅話咧，我哋都個首先係食品安全啦，就起碼要明碼實價啦。咁咧就話都建議食客嘅一個錯峰啦、用餐啦，同埋一個提前預定嘅情況噶，係啊。
0: 住宿市場同樣迎來大幅升温，外地客流拉動效應顯著。城区热门酒店假期预订量大幅攀升，双节期间客房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30%， 客源以广深港等外地游客为主。肇庆市端州区新酒店市场销售部总监吴敖：
6: 我们酒店在这个双节期间的预订情况也对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 30% 左右，酒店的住房客的话主要是以外地游客为主啊，其中占比比较高的是来自我们广州、深圳以及香港的游客。为了应对双节期间客流的高峰期，我们酒店也是提前有做了相应的一些举措，如我们会在提前一周对酒店全楼层进行一个巡检，确保所有的设施设备运转正常。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平安建设。
0: 近期秋高气爽，天气晴好，正是市民游客户外徒步、登高休闲、出游观景的好时节。但持续干燥少雨的天气导致山林草木含水率低，易燃性大幅升高。我市各大景区、山林点位全面强化防火管控，筑牢山林安全防线。在四会市飞鹅岭森林公园、真山旅游度假区等户外热门景点，记者看到

0: 随处可见醒目规范的森林防火横幅，警示标语，时刻提醒市民游客绷紧防火安全弦。工作人员在进山入口设置防火检查点，对入园市民开展火种排查、安全提醒，同时通过流动广播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市民江女士。
1: 就系要注意下啲防火啊，啲清洁环境啊，各方面咯。其实大部分人都好注意嘅，都唔会随便抌垃圾啊。
0: 市民欧先生，
2: 希望大家啲群众啊，一齐嚟行山都注意卫生啦。即系希望上山嗰啲人食烟啊，啲伙计啊，啲烟啊，唔好带上山去啦。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贵在坚持。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务必严格遵守森林防火七不准相关规定。 共同守护肇庆秀美山林生态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何四慧台报道。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7日。 名古屋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赛决赛中，15岁中国选手肇庆市广宁籍朱元玲以166.57分摘得金牌。中秋假期，肇庆市博物馆多个展览与互动活动同步开放，文化氛围浓厚，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据介绍，该馆推出中秋主题体验活动，包括翻塔模型、手工制作和端砚船踏体验。 不少家长带孩子参观红色电波、星火相传、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专题展，了解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发展历程。此外，临风俗的肇庆山水与诗意表达专题展举行预展，展览预计将于9月29日正式启幕。国庆消费旺季将至，封开区域公共品牌宣清状元正式进驻各大商超。 宣清状元品牌以唐代岭南第一状元墨轩青为文化内核，创新推行无偿授权、标准共建、品牌共享模式，将分散的小农户、茶企、米厂、面厂纳入统一生产标准体系。目前产品矩阵不断丰富，涵盖状元茶、状元丝苗米、灵芝面、杏花鸡蛋面、腐竹、花生油、山茶油、红火龙果。 及中秋月饼等品类。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肇庆市广宁香水柠檬和高腰罗氏沼虾入选。至此，肇庆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70个，位居全省第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 9月25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9月25日，辽宁舰入列14周年，不仅完成了自身的成长蜕变，更成为中国航母事业的摇篮与基石。9月25日，中秋节，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9月，全国日均揽收快递5.85亿件，单日峰值超6.1亿件。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溪中国花园，25日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中正式开园。9月27日2时55分，大熊猫平平、福霜。 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日在纽约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3: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
1: 总监制

0: 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关于在烈士纪念日期间开展缅怀英烈活动的倡议书，全体市民朋友们，9月30日，我们将迎来全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大力弘扬英烈精神，营造红色九月全市人民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浓厚氛围，我们向全体市民发出如下倡议：一、走进烈属家庭，传递温暖敬意。我们倡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我为烈士看父母，关爱烈属”行动，主动走访慰问烈士遗属，用心用情帮助烈属解决生活照料、事务代办、居住改善等急难筹盼问题，把关怀送到烈属心坎上。鼓励共青团员、少先队员走进烈属家中，聆听烈士亲属讲述英烈事迹，从西江大地上鲜活的红色故事感悟家国情怀，常态化开展卫生清洁、学业辅导、情感陪伴等结对志愿服务，以暖心行动致敬英雄家属，让红色基因在肇庆代代相传。二、致敬英烈丰碑，传承红色基因。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鲜花献英烈活动，就近前往烈士纪念设施、红色遗址敬献鲜花、瞻仰凭吊。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学校等要依托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入团、入队、入党、入伍、18岁成人礼和开学教育，以及主题党、团、队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青少年走进红色现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感悟肇庆英烈的家国担当。三、参与志愿服务，守护英烈荣光。鼓励退役军人、青年学生组建英烈志愿服务队，积极投身烈士纪念设施管护、现场缅怀英烈活动保障、红色故事宣讲等志愿服务，主动参与烈士陵园、纪念碑亭环境卫生保洁、碑体擦拭维护，自觉劝阻抵制污损英烈纪念设施、诋毁英雄烈士的言行，坚决捍卫英烈尊严。利用学校开学季，积极发挥英烈讲解员作用，送讲解进校园，开展英烈故事宣讲，生动诠释本地英烈的事迹和精神，让英烈故事走进千家万户，鼓励全市人民奋进新征程。四、线上缅怀追思，跨越时空致敬。无法到现场缅怀烈士的市民，可登录中华英烈网、广东英烈网，或通过粤省市英烈在线祭扫平台线上为英烈献花、留言寄语、云端寄托哀思。鼓励大家拍摄烈士纪念设施、英烈故事短视频，让缅怀不受空间限制，营造网上缅怀英烈、弘扬英烈精神的新风尚。崇尚英雄是对光辉历史的铭记，是对英烈的怀念与崇敬，更是我们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是全市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意进取，勇毅前行，把英烈精神转化为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肇庆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肇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2026年9月23日。
2: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就在这天。李香玉，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嘟嘟嘟嘟嘟嘟。
1: 来来来来来，我在这儿，
2: 站着，
1: 我在这儿。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0: 找不到，
1: 同佢后辈都冇办法取得嘅。不过呢，世事啊真系好难讲噃。有啲人呢就讲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掘地窿，事实上根本就唔系咁嘅。嗱，朱其心咧系十分昏庸懦弱，一生追求邪门歪道，将明朝搞到乌烟瘴气。但系佢个仔朱佑樘非常英明，非常聪明，又有主见。佢为明朝带嚟一个盛世，又系明朝唯一一个好皇帝，又系好人嘅。但系佢个仔呢？佢个仔就朱厚照，十足十彻头彻尾嘅败家仔，一生糊糊混混，冇做过一件好事嘅，净系知道追求淫逸享乐去玩。咁佢确确实实系玩出名堂嚟，成为历史上嘅反面典型呢。喺清朝嗰阵啊，嗰啲王子王孙呢，如果读书唔肯用功，老师就会板你嘅面嚟到教训佢。喂，你咁不长进，你啊系唔系想学明朝嗰个朱厚照啊？哇，经过几百年嘛，仲咁日日咁俾人嚟闹啊！可见呢个朱家王朝嘅不肖子孙，虽然都未做到啊遗臭万年，但系确确实实系名留千古，俾人哋笑骂为人所不齿嘅人物。朱佑樘就有两个仔，一个呢就病死咗，只系剩翻呢个宝贝败家仔。豪门富户嘅独生仔啊，都已经不得了啦，何况皇帝得一粒仔，更加宠爱无比咯。要乜就有乜，要做乜就做乜。天下嘅败家仔呢，都系咁培养出嚟嘅。朱厚照就系咁，就养成一种习惯，就中意玩，任意妄为嘅。中意点玩就点玩，冇人敢管得佢嘅。咁你而家做太子呢，一切有皇帝喺后面顶住，你中意点玩都玩够佢喺啦。但系到佢十五岁嗰年，佢父亲朱佑樘死咗啦，朱厚照
2: 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觉铺满青丝，让岁月沉淀，掩盖的苦涩没有讲，没法讲，再会。
1: 红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5日晚，端州区黄岗街道白石村文化广场灯火喧腾，传承千年的非遗民俗甩火球热闹上演。55位舞火人轮番登场，以娴熟的技艺舞动火球，为到场的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充满岭南烟火气的民间绝技盛宴。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球绕着舞火人的身体不断加速旋转，在墨色夜空中划出一道道金黄色的火弧，引得围观人群发出阵阵惊呼。据悉，当晚当场的舞火人里，既有土生土长的

0: 白石村村民，也有慕名而来的民俗爱好者，年龄跨度从10岁到66岁。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炳强：
1: 我那不懂的还一起去了，他相信那个喀切土红火火，当于孟盛台的文化头土红火火了啊，当明年身体健康。
0: 表演按照老带新的顺序依次进行，经验丰富的年长表演者率先登场，稳稳镇住全场节奏，再由年轻一代接棒上场，属于新一代舞火人的火光在千年民俗的传承轨迹里亮了起来。观众陈先生：
2: 心情很激动的，很热闹。现在这些这个传统文化的活动有传承啊，现在也有小孩在这里，挺好的，挺不错。
0: 据悉，甩火球是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甩火球在本地话也叫轰火头，轰含驱赶之意，因此这项活动寄托着火神驱邪除魔、祈愿日子红火的寓意。它最早可追溯至北宋年间，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是白石村每年中秋之夜必

0: 两座翻塔静静矗立在村中空地上，一座由传统瓦片垒砌而成，古朴浑厚，另一座以红砖铸造，底阔顶尖。晚上8时许，两塔依次被点燃，火光冲天，映红了村民洋溢着喜悦的笑脸。据了解，旧时村民的居所多为瓦屋，每到中秋，村中孩童便拾取破旧瓦片堆砌起来，垒成传统的翻塔。为延续这份乡愁，村民们今年特意搭起了这两种不同材质的翻塔，让传统与技艺在火光中得以延续。村民何少愁：
1: 我下口咧，后生个嗰啲僆仔都知道下以前我哋咧几廿年前都系用过啲瓦片冧成个咁个翻塔，而家就用砖烧个翻塔咧，希望大家都红火火、血血满满，好似月光咁圆。
0: 烧翻塔是岭南传承已久的中秋民俗，鹧鸪坑村每年都由村内年轻村民牵头筹办，活动包括烧翻塔、烧烤及歌唱表演。这场融合了火焰、歌舞与亲情的民俗盛宴，让中秋的团圆之意在火光中愈发浓烈。村民何叔：
2: 细细个已经参加呢样咁嘅活动嘅，由老一代传承到而家，每年都有好多兄弟热心赞助银纸。出钱出力欢度下中秋啊！好希望后生一代可以传承呢样嘢。
0: 村民何先生：
3: 每年一度搞嘅烧翻塔啊、烧烤啊、唱歌啊，增进我哋村嘅兄弟嘅感情啊，会一年一年更好啊，生活红红火火啊，好似翻塔咁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高腰台报道。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叠加，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热度高涨。丰富的文旅活动、优美的山水风光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直接带动全市餐饮住宿行业消费火爆，人气爆棚，假期文旅消费实现亮眼开门红。记者从肇庆市餐饮酒店协会了解到，广深港游客成为本次假期住宿主力，全市食宿行业供需两旺，秩序井然。节前，该协会已对行业内的食品卫生、防火安全、接待服务等环节进行沟通指导，并做好文旅宣传推介。肇庆市餐饮酒店协会会长梁义文：
4: 咁今次呢嘅中秋假期呢，因为有三天假期嘛，咁房间嘅话呢，就已经系早半个月都好多餐厅都订满咗啦。咁大厅嘅话呢，其实已经系基本上都有满台噶啦。作為我哋餐飲咧，喺無論喺邊個時段嘅話咧，我哋都個首先係食品安全啦，就起碼要明碼實價啦。咁咧就話都建議食客嘅一個錯峰啦、用餐啦，同埋一個提前預定嘅情況啊，係啊。
0: 住宿市場同樣迎來大幅升温，外地客流拉動效應顯著，城區熱門酒店假期預訂量大幅攀升，雙節期間客房預訂量較去年同期增長約30%。客源以广深港等外地游客为主。肇庆市端州区新酒店市场销售部总监吴敖：
5: 我们酒店在这个双节期间的预订情况也对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30%左右。酒店的住房客的话主要是以外地游客为主，其中占比比较高的是来自我们广州、深圳以及香港的游客。为了应对双节期间客流的高峰期，我们酒店也是提前有做了相应的一些举措，如我们会在提前一周对酒店全楼层进行一个巡检，确保所有的设施设备运转正常。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平安建设。
0: 近期秋高气爽，天气晴好，正是市民游客户外徒步、登高休闲、出游观景的好时节，但持续干燥少雨的天气导致山林草木含水率低，易燃性大幅升高。我市各大景区、山林点位全面强化防火管控，筑牢山林安全防线。在四会市飞鹅岭森林公园、真山旅游度假区等户外热门景点，记者看到随处可见醒目规范的森林防火横幅、警示标语，时刻提醒市民游客绷紧防火安全弦。工作人员在进山入口设置防火检查点，对入园市民开展火种排查、安全提醒，同时通过

0: 动广播，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市民江女士，
1: 就是要注意一下啲防火啊、啲清洁环境啊各方面咯。其实大部分人都好注意嘅，都唔会随便抌垃圾啊。
0: 市民欧先生，
2: 希望大家啲群众啊一齐嚟行山都注意卫生啦，即系希望上山嗰啲人食烟啊、啲火机啊、啲烟量唔好带上山去啦。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贵在坚持。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务必严格遵守森林防火七不准相关规定，共同守护肇庆秀美山林生态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和四会台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7日名古屋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市赛决赛中，15岁中国选手肇庆市广宁籍朱元玲以 166.57 分摘得金牌。中秋假期，肇庆市博物馆多个展览与互动活动同步开放，文化氛围浓厚，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据介绍，该馆推出中秋主题体验活动，包括翻塔模型、手工制作和端砚传塔体验。不少家长带孩子参观红色电波、薪火相传、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专题展，了解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发展历程。此外，林风俗的肇庆山水与诗意表达专题展举行预展，展览预计将于9月29日正式启幕。国庆消费旺季将至，封开区域公共品牌轩青状元正式进驻各大商超。轩青状元品牌以唐代岭南第一状元莫轩青为文化内核，创新推行无偿授权、标准共建、品牌共享模式，将分散的小农户、茶企、米厂、面厂纳入统一生产标准体系。目前产品矩阵不断丰富，涵盖状元茶、状元丝苗米、灵芝面、杏花鸡蛋面、腐竹、花生油、山茶油、红火龙果及中秋月饼等品类。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肇庆市广宁香水柠檬和高腰罗氏沼虾入选。至此，肇庆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70个，位居全省第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9月25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9月25日，辽宁舰入列14周年，不仅完成了自身的成长蜕变，更成为中国航母事业的摇篮与基石。9月25日中秋节，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9月全国日均揽收快递 5.85 亿件，单日峰值超 6.1 亿件。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25日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中正式开园。9月27日2时55分，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日在纽约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系动人景致。爱上九二九，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哋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

0: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1: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2: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1: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2: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
1: 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3: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哋带来温暖。
4: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嘅生活，
5: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3: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哋嘅生活带嚟便利嘅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

0: 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1: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2: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1: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3: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4: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1: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5: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1: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6: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8: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7: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9: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7: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0: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京港高铁熊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2: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1: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3: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4: 东道主日本队击败
15: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6: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5: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17: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栏架。
15: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8: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19: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15: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20: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5: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21: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15: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

0: 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 2.55 亿美元，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 20%。
3: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 3.2 万家。
2: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 20%。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5: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3: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6: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7: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3: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今天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大部分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4到35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全链条生态托举，广东科创能级跃升；
1: 广东文旅成绩单亮眼，两节接力热度不减；
2: 假期交通持续平稳，昨天迎来返程高峰；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广东让试赛标准变为教学标准。
2: 事关黄岩岛南部战区，中国海警同日行动。
1: 2026年中秋档电影总票房破2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解码广东经济生态，科创是最富活力的一环。在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榜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榜首。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中，广东牵头获奖14项，其中2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创历史新高。亮眼成绩的背后，并非单一环节发力，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创新闭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资本护航、平台搭桥，各类创新要素急剧联动，科创成果竞相涌现，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2: 基础研究的突破需要超级平台的支撑。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全球最大的生物铸造厂，位于东莞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已累计完成超2500项用户研究课题，二期工程加快推进。建在惠州任平半岛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试运行不久，就已收获物理科研成果，一批大科学装置与实验室在广东建设扩容，并实现沿途下蛋、就地转化。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
3: 像我们动离子核混膜研究，那就是企业本地的企业找需求，地质保鲜是需求，过滤水处理是需求，你研究所提供最原始的这个相关的技术实验室，就把这个中间的技术怎么落地到这个企业当中，把它很好的衔接起来。
2: 广东拥有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汽车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超2000万经营主体，海量应用场景为技术迭代提供了全球少有的试验场。在这里，企业既是出题人，也是答题人。全省约90%的科研机构、90%的科研人员、90%的研发经费、90%的发明专利申请都来源于企业。树根科技工业智能平台研发负责人沈春风：
4: 制造业的高地，无论从产业的这个完整度也好，产业的这个发展的深度也好，都是为我们后面做整个 AI 的深度应用，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土壤。
2: 广州硕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谢伟铎：
5: 就是比如说像人工智能这一波浪潮 ，OPC 这一波浪潮之后的话呢，可以说是跑在全国前列的，能够帮助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小的规模就能够去快速的成长起来。

0: 为给企业营造更好创新环境，广东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先用后转模式则允许企业先试用后付费，降低中小企业用上新技术的硬门槛。就在前不久，深圳经济特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获通过，针对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市场拓展、融资维权全链条，推出一系列硬核创新举措。小澈科技市场主管冯泽丹：
1: 我们在产品研发的过程中，模型券、语料券这类支持等于替我们分担了一部分最硬的研发成本。我们会把这次的政策红利转化为产品竞争力和交付效率，把深圳制造做得更好。
0: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搭死服务专委会执行主任华宝成：
2: 4000多家的创新载体向中小企业开放，让初创企业不用自建实验室也能搞研发，再加上梯度培育的机制和知识产权变现的通道，整个城市形成了从研发到转化到收益到再研发的正向飞轮驱动。中小企业只要有能力，就能在这个创新生态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0: 立足湾区，协同港澳，近年来通过省级财政科研资金跨境拨付至港澳，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落地，科研用物资通关提速等机制创新，粤港澳跨境科研的通道越走越顺。香港中文大学新智产业中心落户前海，促进跨境联合项目孵化、技术转移以及国际创新交流。珠海构建全国首个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让港澳基础研究优势与内地产业需求同频共振。这些实践让跨越不同制度的科创生态在大湾区走向成熟。香港科技大学知识转移办公室主管贾跃：
3: 珠海在自己的优势产业，尤其是跨国半导体、医疗器械，我们认为在这几个优势领域来讲，有非常多的合作的空间和这个未来发展的机会。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创伟：
4: 基本上形成了研发在澳门，转化在横琴，生产在珠海，销售国内外这么一个产业协同的机制，为我们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基础。
0: 面向未来，当港澳的国际化科研视野与广东的产业纵深进一步融合，制度创新不断打破边界，粤港澳大湾区将不只是创新集群的领跑者，更会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策源高地与世界级科创企业的沃土。
5: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以更优生态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6: 广东企业华为将掏定率落地为高端芯片麒麟9050 Pro， 是近期中国科技圈的一件大事。在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集成上百亿晶体管，考验的绝非只是某一项成果、某一种工艺，从研发设计、材料制备到晶圆加工、封装测试，环环相扣。这颗中国芯的突围再次直观印证科创生态的重要价值。它不是创新资源的简单堆积，而是不同创新主体彼此链接、紧密咬合，在健康的循环中形成大气候。今日广东恰恰具备这样的生态基础，两家国家实验室、23家省实验室不断夯实原始创新底气，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超7.77万家高新技术企业承接技术验证成果，又继续提出新的产业需求。正是凭借这样多元主体的互动支撑，深港穗创新集群在专利、论文、资本3项指标衡量下蝉联全球第一。生态培育非一日之功，优化生态更不能止步，让更多主体各展所长，让全球人才、资本、技术加快汇聚，相互成就，广东的创新活力必将更加澎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中秋假期结束，广东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省内游、跨省游、港澳跨境游多点开花，滨海海岛、岭南乡村持续受到游客青睐。随着国庆黄金周脚步临近，全省各地景区、乡村文旅也已经提前备战，蓄势迎接新一轮出游热潮。本台报道。
0: 据初步测算，2026年中秋假期9月25日到27日，全省接待游客2481.7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

0: 近日来，全球1300多名选手再次巅峰对决，高手过招的场面令人目不暇接。本台报道，
1: 记者李少晨。
2: 我现在是在电子技术的比赛场地，在我们这边穿过人群看一下计时板，再过5分钟左右，我们这个项目就完全结束了比赛的赛程。那么大家现在都在等待最后的摇铃时刻，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紧张。我们可以看到大批的观众以及选手们的教练组还有他们的亲友团在现场等候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刻。
1: 紧迫的10秒倒计时结束，来自广东的项目首席专家黄鑫摇响了手中的铃铛，当选手的成品件成功通过测试，这个铃铛便再次摇响。虽然世界技能大赛一生只能一赛，但是其中的意义绝不止于奖牌。广东省技师学院牵头成立电子技术项目国家集训基地，历经10年发展，将试赛经验转化为可普及的教学方案，为技能人才培养后植根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广东省技师学院教师谢志平。
3: 赛教融合啊，就双轨协同，就既培养竞赛冠军啊，精英培养，也要普惠这个教育。我们不仅说让培养去世界冠军，同时也更多的是要培养很大批的这样的能够高质量就业的这样的一批大批这样的学生。
1: 今年4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试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关于推动试赛成果转化、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依托53个试赛集训基地，建设青年技师工作站，编制试赛成果转化指导手册，推动竞赛标准变成教学标准，训练方法变成实训方式，竞赛场地变成教学场地，为更多青年技能人才提供成长的沃土。
0: 合资车一直是广东汽车工业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一笔，从以市场换技术到以创新定义市场，这片土地上的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的转型。当中国研发团队首次站上车型开发的主导位，当本土需求开始反向定义产品标准，改变的不仅是一款车的命运，更是一条产业链的走向。本台报道。
4: 假如我车高提高的话有问题吗？
5: 对，我先对应丰田车型，只要你的车高提高，那我现在的油耗实验肯定要重新做。
1: 柳文兵是丰田77年历史上少有的中国地区首席工程师。2022年8月的一天，他接到一个任务，为广汽丰田开发一款全新的纯电 SUV。 在丰田全球体系里，中国研发团队首次主导车型开发，担任首席工程师，研发主导权第一次握在了中国人手里。广汽丰田博智 3X 中国首席工程师柳文兵。
6: 从2004年到2019年，这个时候图纸的签字了都是以外方为主。从2012年开始，自己以那个雅力士为基础，自己开发一款电动车。那个时候是我们这个相当于广丰电动汽车的萌芽，也同时让外方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能力的同时，也看到了决心。这台车在开发初期企划阶段，基于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我们从车机、自驾、安全、空间方面进行了综合考虑。给丰田的造型看了以后，他们觉得一句话没错，由中国人说了算。
1: 市场的反馈比任何论证都更有说服力。博智 3X 上市前，设计团队坚持把高阶智能驾驶辅助拉到符合中国路况的水平，激光雷达车型首次进入14万级别，上市一小时订单破万，连续11个月拿下合资纯电销冠，中国市场的需求第一次反过来定义了产品标准。而这种能力一旦被验证，就不会只停留在一款车上，它开始向更多车型复制，向更深的开发环节渗透，最终沉淀为一套制度 RCE 中国首席工程师体制。广汽丰田博智7中国首席工程师叶志辉。
7: 我认为 RCE 的制度是我们合资企业能够实现新的突破最为关键的一个点。那作为合资品牌以往都是以这种拿来主义，那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已经走在市场的前列，而且中国的消费者的需求跟要求也更高，那自然而然我们在企划产品的时候就要站在这个新市场 满足新市场的需求。

0: 去打造产品才有可能成功。
1: 从广州标致到广州本田再到广汽丰田，广东汽车工业走过了一条以市场换技术的探索之路。数十年间，市场逐步开放，核心技术是否真正实现自主掌握，成为行业持续思考的命题。广汽丰田发布的巨变2030战略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面向中国市场的车型开发由中国团队 100% 主导，实现从产品定义、研发制造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本土闭环。这也是广东汽车工业从产业规模做大迈向技术实力做强的关键一步。广汽丰田博智七中国首席工程师叶志辉：
0: 巨变2030将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用市场去换技术这样一种传统的模式，而走向全新的真正的人才本土化、技术本土化以及创新本土化的这个新的模式。广东汽车工业呢，在现有强大的这个工业基础之上，又增加了 AI 智能化这样一些新技术的赋能，尤其是创新人才的这个引入，我相信未来的广州汽车工业将会迎来一个更大的发展。
2: 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是广东唯一以纪念红军长征为主题的大型纪念馆。纪念馆联动长征文化数字体验基地、红军街等资源，让历史从展柜走向沉浸式体验。今天我们一起去寻访身边的长征故事。本台报道。
1: 走进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一座圆形建筑依山就势，层层升起，顶立一颗红五星，犹如镶嵌在粤北群山之间的红色星火。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后，万里征途的第一站就是广东。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南雄、仁化、乐昌等地，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办公室主任讲解员吴琴：
3: 现在呢，我们进入到的就是实景打造的城口主街道的场景，来看看当年红军进入城口是如何休整的。而且这里呢，我们也充分地利用了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技术，把这个影像画面进行还原。
1: 走出纪念馆，城口镇盘活了旧粮仓，改造成长征文化数字体验基地。该体验基地围绕红军过境粤北约21天的历史，打造了忆往昔、展未来两大数字化体验板块，让市民游客从隔着展柜看历史变为身临其境，重走长征路。长征文化数字体验基地工作人员朱露妹：
4: 这个项目呢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它途中会还原红军当时经历的沼泽、草地等等方面，还原了红军当时一个战斗的场景。
1: 数字体验基地外通往红军街，这条古街曾是城口镇的商业中心。1934年冬天，红军主力在这里进行了自苏区突围以来的第一次休整，数万红军战士就在街边的檐下睡了一夜。不敲门，不扰民，深刻体现了军民鱼水情深。如今，这条见证了军民同心的老街正在焕发新的活力。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红色宣讲员马珊珊：
5: 为了丰富我们整一个红军街的一个业态，我们呢就盘活了10家的店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胜利咖啡呢，正是返乡创业回来的青年在此运营。
1: 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镇长谢增增：
6: 我们会继续深挖红军网、铜鼓岭主机站等本土红色 IP， 办好重走长征路徒步活动，不断把红色流量变成产业增量，让老区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昨天2026越游越红韶关重走长征路徒步活动暨广东省定向联赛在南雄市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徒步爱好者、定向运动选手近2000人齐聚这片红色热土，追寻红色足迹。活动上，广东省革命文物主题游径《红军长征粤北突围韶关游山段》正式发布，队伍行经《当红军歌》《题壁》等红军遗迹，重温峥嵘岁月，追寻先辈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2: 新闻浏览，来关注亚运会消息。昨天，中国代表团在多个项目上展现强劲实力，赛场捷报不断。 在跳水女子双人三米跳板决赛，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以328.56分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本届亚运会的第三枚金牌。在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夺得金牌，中国跳水队实现亚运会该项目七连冠。在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杭州亚运会冠军27岁的中国选手严浪宇以65.09分的成绩摘金，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银牌。在乒乓球女单决赛中，王曼玉以4-2击败孙颖莎，国乒包揽冠亚军。黄友正、林诗栋在男双决赛中以4-2战胜日本组合，为中国队再添一金。在滑板项目女子街式决赛中，15岁的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摘金，杭州亚运会冠军崔晨曦获得铜牌。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喜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
2: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秀、首展，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1: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美国东部时间27号早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26日17时44分，2026年中秋档档期9月25日至9月27日，票房突破2亿元，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老江湖、空枪暂列档期票房前5。
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闵丽、雨帆，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肇庆广播新闻，
8: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农历8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赴中秋之约，肇庆山水间祈福赏景氛围感拉满；中秋假期，肇庆乡村美学工坊人气旺，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双节文旅热度飙升，肇庆食宿市场迎来消费开门红；秋燥风干活显高， 肇庆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肇庆欢迎你。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肇庆珊瑚相映，古刹林立，丰富的祈福文旅资源吸引八方宾客前来游玩。金秋九夜，丹桂飘香，中秋佳节，鼎湖山抛许愿球，古风巡游热闹上演。高腰金象山登高望月，电子孔明灯点亮夜空，大家在山水之间感受传统民俗，乐享美好时光。中秋假期第二天，记者一早来到鼎湖山景区，看到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上山道路彩带高悬，处处洋溢喜庆的节日氛围。在宝鼎园，不少游客悬挂祈福布条，撞钟许愿，园区顶流项目扔许愿球最是热闹，大家兴致勃勃，将写满心愿的红球抛入大鼎，寄托美好期许。游客王先生：
9: 投这个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希望就是大家身体健康吧，然后事事如意。
8: 游客小蒋：
10: 想出来散散心，跟朋友一起，感觉挺放松的，挺开心的。
8: 为丰富游客体验，景区精心策划系列互动活动，上午在宝鼎园，下午在蝴蝶谷开展古风沉浸式巡游，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国风魅力。此外，景区文创商店同样人气高涨，明信片、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产品销售火爆，不少游客挑选心仪手信，把肇庆山水记忆带回家与亲友分享。游客小林：
11: 冰箱贴比较感兴趣一些，给家里人摆戴那伴手礼，这个空气十分的清新，然后环境也非常的优美，很适合这个放松的时候来这里闲逛之类的。
8: 文创商店负责人李国华：
12: 因为人多嘛，客人多，从全国各地都涌到肇庆来，我们肇庆那些的人文景观的，比如特产啊，就通过了文创啊，做了大量的宣传，我们这个它深度的了解。
8: 中秋之夜的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云顶观景台上游人登高远眺，看西江奔涌，城区万家灯火，爱心亭台上家庭情侣结伴赏月，大家在电子孔明灯写下心愿，一盏盏暖光缓缓升空，与明月星光交相辉映，点亮静谧的中秋夜色。此次活动选用安全环保的电子孔明灯，保留放灯祈福的民俗韵味，同时规避明火风险，守护生态环境，让市民在浪漫仪式中感受中秋传统文化魅力。市民邢女士：
13: 趁着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独有的节日，带他们一起过来赏月，站在高处来一起祈福，带着孩子来开开心心过个中秋节。
8: 小游客：
14: 我在孔明灯上写了科科一百，我希望自己心想事成，我希望我爸爸妈妈健康，工作顺利。
8: 白天国风巡游，投球祈愿，热闹非凡，夜晚登高望月，点灯祭愿，温情满满，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多彩民俗，在湖山风光里共庆团圆佳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中秋假期，我市乡村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依托乡村美学工坊建设，肇庆盘活闲置乡村资源，打造特色文旅新业态，成为市民游客短途出游、休闲度假的又一选择，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记者在高腰南岸街道下岸村上影创意园看到，园区融合拼豆手工、休闲简餐、亲子体验等新业态，打造出兼具乡土气息与现代美学的乡村休闲空间。据悉，随着高腰彩虹桥正式通行，不少本地及周边游客顺着彩虹桥文旅线路来到这里，漫步草坪，打卡复古校舍，体验文创手工，沉浸式感受乡村美学魅力。高腰南岸街道下岸村上影创意园负责人谭子林：
15: 中秋节假期我们每天估计会有1000人入园，基本集中在午饭后还有晚上赏月的时候过来。我们新增了手工 DIY 灯笼，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我们的传统手艺继续延续下去。彩虹桥开通之后，感觉客流有明显的增多，居民都会顺着西江画廊一直到我们延续这边。
8: 清新的乡村环境，丰富的体验项目，让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感受乡村慢生活。游客潘女士：
16: 我从高腰南岸过来，我会介绍我的身边的朋友过来玩运动、美食、咖啡那些。
8: 把闲置旧校舍变身乡村美学空间，上影创意园正是肇庆打造乡村美学工坊、盘活乡村资源的生动实践。假期里，越来越多市民走进乡村，在田园风光与文创体验之中欢度中秋。近年来，肇庆持续推进乡村美学工坊建设，通过改造盘活乡村闲置校舍、老旧场地、闲置民居等资源，植入文创、休闲、亲子、研学等新业态，让老旧乡村空间焕发全新活力，有效补齐乡村文旅短板，拓宽乡村增收渠道。以美学赋能乡村，以文旅带动发展，肇庆正持续擦亮乡村文旅特色品牌，让美丽颜值有效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实力。据统计，中秋假期首日，我市多个乡村美学工坊点位同步迎来客流高峰，15家美学工坊共接待游客3.6万人次，营业收入近100万元。其中，端州岩前艺术中心、端州府前集市、高腰金象山、高腰猫爪谷等均累计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全域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全面释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5日晚，端州区黄岗街道白石村文化广场灯火喧腾，传承千年的非遗民俗甩火球热闹上演。55位舞火人轮番登场，以娴熟的技艺舞动火球，为到场的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充满岭南烟火气的民间绝技盛宴。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球绕着舞火人的身体不断加速旋转，在墨色夜空中划出一道道金黄色的火弧，引得围观人群发出阵阵惊呼。据悉，当晚当场的舞火人里，既有土生土长的白石村村民，也有慕名而来的民俗爱好者，年龄跨度从10岁到66岁。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炳强：
17: 我们不懂的还一起去，还相信那个喷泉红红火火，在于梦圣台的文化头红红火火了啊，当年年身体健康。
8: 表演按照老带新的顺序依次进行，经验丰富的年长表演者率先登场，稳稳镇住全场节奏，再由年轻一代接棒上场，属于新一代舞火人的火光在千年民俗的传承轨迹里亮了起来。观众陈先生：
18: 心情很激动的，很热闹。现在这些这个传统文化的活动有传承啊，现在也有小孩在这里，挺好的，挺不错。
8: 据悉，甩火球是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甩火球在本地话也叫轰火头，轰含驱赶之意，因此这项活动寄托着火神驱邪除魔、祈愿日子红火的寓意。它最早可追溯至北宋年间，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是白石村每年中秋之夜必办的民俗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中秋佳节，高腰区新桥镇鹧鸪坑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烧翻塔非遗民俗盛事。今年村里创新设置瓦片、红砖2座翻塔，双塔依次点燃，交相辉映，吸引数百名村民游客齐聚现场，在火光与月色之中感受岭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夜幕降临，两座翻塔静静矗立在村中空地上，一座由传统瓦片垒砌而成，古朴浑厚，另一座以红砖铸造，底阔顶尖。晚上8时许，两塔依次被点燃，火光冲天，映红了村民洋溢着喜悦的笑脸。据了解，旧时村民的居所多为瓦屋，每到中秋，村中孩童便拾取破旧瓦片堆砌起来，垒成传统的翻塔。为延续这份乡愁， 村民们今年特意搭起了这两种不同材质的翻塔，让传统与技艺在火光中得以延续。村民何少愁：
19: 我下口的后生个嗰啲僆仔都知道下，以前我哋咧几廿年前都系用过啲瓦片冧成个咁个翻。

0: 而家就用磚燒個翻塔咧，希望大家都紅火火、血血滿滿，好似月光咁圓。
1: 烧翻塔是岭南传承已久的中秋民俗，鹧鸪坑村每年都由村内年轻村民牵头筹办，活动包括烧翻塔、烧烤及歌唱表演。这场融合了火焰、歌舞与亲情的民俗盛宴，让中秋的团圆之意在火光中愈发浓烈。村民何叔：
2: 细细个已经参加呢样咁嘅活动嘅，由攞队传承到而家，每年都有好多兄弟热心赞助银纸，出钱出力欢度下中秋啊！好希望后生一代可以传承呢样嘢。
1: 村民何先生：
3: 每年一度搞嘅烧翻塔啊、烧烤啊、唱歌啊，增进我哋村嘅兄弟嘅感情啊，会一年一年更好啊，生活红红火火啊，好似翻塔咁啊！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高腰台报道。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叠加，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热度高涨，丰富的文旅活动、优美的山水风光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直接带动全市餐饮住宿行业消费火爆，人气爆棚，假期文旅消费实现亮眼开门红。记者从肇庆市餐饮酒店协会了解到，广深港游客成为本次假期住宿主力，全市食宿行业供需两旺，秩序井然。节前，该协会已对行业内的食品卫生、防火安全、接待服务等环节进行沟通指导，并做好文旅宣传推介。肇庆市餐饮酒店协会会长梁义文：
4: 咁今次呢嘅中秋假期呢，因为有三天假期嘛，咁房间嘅话呢，就已经系早半个月都好多餐厅都订满咗啦。咁大厅嘅话呢，其实已经系基本上都有满台噶啦。作为我哋餐饮呢，喺无论喺边个时段嘅话呢，我哋都个首先系食品安全啦，就起码要明码实价啦。咁呢就话都建议食客嘅一个错峰啦、用餐啦，同埋一个提前预定嘅情况㗎，係呀。
1: 住宿市场同样迎来大幅升温，外地客流拉动效应显著，城区热门酒店假期预订量大幅攀升，双节期间客房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30%。客源以广深港等外地游客为主。肇庆市端州区新酒店市场销售部总监吴敖：
5: 我们酒店在这个双节期间的预订情况也对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30%左右。酒店的住房客的话主要是以外地游客为主啊，其中占比比较高的是来自我们广州、深圳以及香港的游客。为了应对双节期间客流的高峰期，我们酒店也是提前有做了相应的一些举措，如我们会在提前一周对酒店全楼层进行一个巡检，确保所有的设施设备运转正常。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平安建设。
1: 近期秋高气爽，天气晴好，正是市民游客户外徒步、登高休闲、出游观景的好时节，但持续干燥少雨的天气导致山林草木含水率低，易燃性大幅升高。我市各大景区、山林点位全面强化防火管控，筑牢山林安全防线。在四会市飞鹅岭森林公园、真山旅游度假区等户外热门景点，记者看到随处可见醒目规范的森林防火横幅、警示标语，时刻提醒市民游客绷紧防火安全弦。工作人员在进山入口设置防火检查点，对入园市民开展火种排查、安全提醒，同时通过流动广播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市民江女士：
7: 就是要注意一下防火啊、清洁环境啊各方面咯。其实大部分人都好注意的，都不会随便扔垃圾啊。
1: 市民欧先生：
8: 希望大家的群众啊一起来行山都注意卫生啦，即系希望上山嗰啲人食烟啊、啲火机啊、啲烟啊唔好带上山去啦。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贵在坚持。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务必严格遵守森林防火七不准相关规定，共同守护肇庆秀美山林生态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和四会台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7日，名古屋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赛决赛中，15岁中国选手肇庆市广宁籍朱元玲以 166.57 分摘得金牌。中秋假期，肇庆市博物馆多个展览与互动活动同步开放，文化氛围浓厚，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据介绍，该馆推出中秋主题体验活动，包括翻塔模型、手工制作和端砚传塔体验。不少家长带孩子参观红色电波、星火相传、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专题展，了解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发展历程。此外，林风俗的肇庆山水与诗意表达专题展举行预展，展览预计将于9月29日正式启幕。国庆消费旺季将至，封开区域公共品牌轩青状元正式进驻各大商超。轩青状元品牌以唐代岭南第一状元莫轩青为文化内核，创新推行无偿授权、标准共建、品牌共享模式，将分散的小农户、茶企、米厂、面厂纳入统一生产标准体系。目前产品矩阵不断丰富，涵盖状元茶、状元丝苗米、灵芝面、杏花鸡蛋面、腐竹、花生油、山茶油、红火龙果及中秋月饼等品类。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肇庆市广宁香水柠檬和高腰罗氏沼虾入选。至此，肇庆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70个，位居全省第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9月25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9月25日，辽宁舰入列14周年，不仅完成了自身的成长蜕变，更成为中国航母事业的摇篮与基石。9月25日中秋节，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9月全国日均揽收快递 5.85 亿件，单日峰值超 6.1 亿件。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25日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中正式开园。9月27日，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日在纽约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凤凰镇开展残疾人文化进社区活动，桂城第一社区开展晴暖中秋欢庆国庆主题游园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凤凰镇在新凤村委会新一村文化室开展客运助残增福祉、晴暖乡村解愁盼残疾人文化进社区活动，进一步丰富辖区

0: 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关爱帮扶残疾人的浓厚社会氛围。活动融合客家文化与中秋民俗，内容丰富，温情满满。现场以客家山歌、民俗舞蹈等特色节目暖场，充分展现凤凰本土客运魅力。同时设置中秋民俗体验环节，组织残疾群众与村民共同制作花灯，品尝客家月饼、游词，沉浸式感受传统节庆与客家民俗魅力。活动现场还开展惠残政策宣讲，工作人员细致解读残疾人康复、就业、文化扶持等惠民政策，并发放宣传资料，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残疾群众身边。鼎湖区凤凰镇社工黄敏玲：
1: 现场惠民政策宣讲，暖身互动的结对，这让残疾人在家门口读懂了残疾人的政策，获得了快乐，也进一步了营造了关爱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同时帮助了辖区内的残疾人更好地走出了家门，融入了乡村的生活，提高了大家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0: 近日，桂城第一社区开展情暖中秋、欢庆国庆主题游园活动，街坊邻里欢聚一堂，在丰富多彩的趣味游戏中拉近彼此距离。傍晚时分，活动现场逐渐热闹起来，街坊们扶老携幼，三五结伴来到现场，在猜灯谜、趣味投壶、蒙眼悄悄幸福、团结拔河、开心抢月饼等项目前有序排起长队，喝彩声、欢笑声此起彼伏，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趣味的游戏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距离，增强了社区凝聚力，绘就了社区和谐幸福的温暖底色。社区居民：
2: 挺好的，挺开心的，下次还可以再搞这种活动。
3: 小朋友比较喜欢，然后也运动了，比较热闹，很有那个中秋跟国庆的氛围。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秋染生活，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92.9 同肇庆，同肇庆心相连。
5: 你好，早晨。
6: 唔该晒，
5: 唔紧要，
6: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7: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6: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生器。
7: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3: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4: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5: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6: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7: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